1: 大概一了等级归个扎不咋样饿那么但求将耳朵多花我样饿啦样滚鸡巴红你那马也了样饿西个大三的这个二点可么样饿那样开始我谁了中错样饿着 杨安扎安我马西杨安啊阿吉木个马也是安达米杨阿的杨阿车错巧克也红波杨阿啦杨阿为难车么是阿鲁吉杨阿不了阿格鲁南达米阿鲁波杨阿也呢 大哈儿几个在意，娘弄的样饿了。样啊，张松个在意，我呀样饿样呢。大妈你年轻的，穷么样饿了。样啊，擦香个大儿几，热么样饿样呢。大吃用个人，娘的样饿的。样啊，白么个下味，样我这样饿样呢。
0: 大拉西个扎不离，等那路那样饿你，样俺大木拖拉俺这么样饿啦，样几个叫我干不了那俺大妈样饿等，样俺拉这说话或者样饿啦，样真没了看过是没这样饿你，样俺来嘛个三百么个红灯样饿起。 大卡拉个做么个开了那样饿了，样个吃完饭着，耳机那样饿有了，大大那个用语。

呢。杨二家中你怎么安安的杨二的杨的呢苦的这个杨二还有哪东不能没洗了杨二不大坑坑中啊我替杨二家大那米是大不烂的这杨二有了杨兄这个马金大撇个杨二下杨二等过了心都了小瓜杨二姐们大下层中郎二都等杨二个杨二娃能他家求啥杨二没了杨二没些马平都不个杨二大大金都了阿妈个南拉杨二个大妈这个这样啊总当应二个应啊亲的汤家求啥应二没了应这个花没了大米应二个应啊我真够多了家大应二陪呢应啊满够个香槟西当应二个但不么个我来呢他不啥应二没了杨这个一个马个人子那样饿了大爷呢为了花我三扎样饿有了大满地打打二姑了样饿小杨想不了你来那个拉磨样饿西但不么个鸡那个下雨样饿呢但滚都滚过来那个哈拉样饿小杨中粗娘没了多你杨饿呀呢杨地里让都能三路杨饿痛大哥的哥妈是什么杨饿呢杨媳妇家叔娘怎么杨饿了查大马吉里给里杨饿们呢但不家根不他们杨饿了新车的话这个来儿过来用饿吗呢他这个帮死饿的吗用饿啦他能花的了吗把儿过来用饿吗呢中差母还个人去哪用饿的那恩主们比儿过吗用饿过但车娃输了得没了用饿呢我花五儿童的我拉应饿小但家坑满子呢我的应饿茶应得们能坑娃没小应饿的阿浪跟吃么个六七个了的浪轮子做那有了得多的这个一个龙部吃个了红门子就的开了个刚当什么节令空娃子个过头呢Ya gadar ma galang gawa. Dar dik jang ma si tri jang ma la. Hwa yo na te rang ca zik ta. Zong cha mu telin cha pa la. Ta hwa tig yo mi mar ta re zi ni. Zhig yi gilong bu chir gul hong mar di galan da lang nar.

0: ཏང་དུག་ཅིག་ཏ་རེན་ཡེབ་ཞན་ན་ཀྲུང་གོ་ཆེ་ཆེ་དམ་བི་ཅ་ཚོགས་རང་ལུགས་རྒྱུན་ཆུང་དང་གོང་པལ་ཏུང་གི་པ་དེ་ཡིན་ད་ལོ་ན་ལོམ་ཐན་དན་ཞོ་ཕིན་གི་ཀྲུང་གོ་ཆེ་ཆེ་དམ་བི་ཅ་ཚོགས་རང་ལུགས་རྒྱུན་སོལ་ཞེ་ནི་ཅུང་སལ་མ་ལག་ཚང་བི་གོ་ནི་ཀྲུང་གོ་ནི་རེན་ཧན་ཇུར་དང་རིག་ནི་ཅུང་སལ་རྒྱལ་ཡིན་བི་རྒྱལ་ཁབ་ཅིག་ཏ Sir Jirbi na dun Arab dung Arambha shigla Dylan Thomar Tabio la. Samlo dung Tawa Sarwa Chaiti, Markesi Rangliq Nzin Chungfei Simshiyo Ba dung Markesi Rangliq Ji Gopeng Sarwa Dulyo Bi. Chitsuk Rangliq La Tobi Ngi Sinti Chanrik Chitsil Sarwa shigda Gungta Baryol. Zhonggu Chachi Dambi Chitsuk Rangliq Na Chitsuk Rangliq Nilinba Li Rangliq Ren Gangyang Man. Chanrik Chitsuk Rangliq Ji Jirsi Sadun Na Ndur Marung La Dorwa Ya Na Chitsuk Rangliq Man. Yakub Jaki Rangliq Gangja Shig Lagtar Shemen Na Zowur Rangliq Gangdi Yakub Dini Jan Danta Lagyo Bi Lordi Rangjin Ji Shemjik Shazhi Tghachul Shil Taman La Rangliyol. Lordi Dang Ngiyu Ji Nga Tsur Saivur Tandun. Chitsuk Rangliq Koni Mar Tug Zhonggu Shum Matiba Dang Zhonggu Chachi Dambi Chitsuk Rangliq Koni Mar Tug Zhonggu Darji Tung Matib. Dana Lordi Ji Domtsi Dang Mamang Ji Damgaril. Zhonggu Chachi Dambi Chitsuk Rangliq Dammar Gungpil Yungwa Dang Zhig Nga Tsu Lamliq Nil Chalag Jetsung Dang Jerzuk Sinjongi Yimba Dang Rangjil Chitsuk Ji Chepag Rangjin Di Ngarwi Ngunhi Khang. Nga Tsu Zhulim Nil Chitsum Shio Na Dizam Ji Jia Cherin Zhongi Re. Nga Tsu Ru Dita Vi Zhulim Ji Dang Tsul Dang Rigbi Zhongliq Ji Dang Tsul Lamliq Ji Dang Tsul Ji Yogi Ba Dang Jigba Gan Ji Manun Bi Shuk Ji Longnag Dang Yum Zhug Serwa Dar Shetivgi. ngatsu tangi mamang lang go chhi de chatsu rang ling zhi chen shi par jirji gonjil ma shi ngon tang jirji gonjil shi bi ji shi bi lu ji de ti ku ni yu ba tang de ni na pan chen na shi de de yu la kya par chen bu yong yu bi ti ku ni yim ul on jing ngo cha ni she na ani ka ngatsu tangi mamang lang go chhi shi de chatsu rang ling zhi chen shi bi la lin ji cui shi bi yin 中国前期单比接触人力的日记关键的设备逻辑节第一个三位能的速度把事情也没讲。第二中国三位自身比接触人力节日记蓝力等第二了六年黑了个人自身设备蒙日等的速度把事情。逻辑节第一个问题比接触人力节自身设备设计三路学动等设计设计立刻按一节节谈了恰不是全部也没讲。 Dényi pánchín kákir chápá shík mámbá tán sáví tán nín galvá tíkchú tí chírvá shík ná tíví jíng mán. Jirjí gónjil shíjí jí lórjí tíkub chay tí, jirjí gónjil má shí ngón jí lórjí tíkub khí má lámbá shí marung lá. Jirjí gónjil má shí ngón jí lórjí tíkub chay tí, jirjí gónjil shíjí jí lórjí tíkub khí má lámbá yáng shí marung. Ngay tóg dénchú jí sámlú lám shúk jín chúng shí tí, zó píl ángil tán dénbá tá chúng. Nōchil yōsang, nyamnyōng dārpil, lāpshā dālāng jīshē gīpā tāng, mōngzhī tī tāng tā tāng tāng mōmāng jī shāzhīg mātā nīn dāngshūg sī gāndal tōnggī.
1: Mār kēsī rānglīg nā dīrīb tāng lāgālān tāng cāngrīg sīm gōngpālān rōwā tāng tāng nī sām mōchil pār gōngpālān rōwā shīg yīngī bālī, ngirwā mē bī ngō wūchān mōmbā tāng. Chācūg rānglīg nā tōmā nīn nī sōsār jē bī chō tāng dāngshūl shē bā shīg yīn. 中国前期单位政策上的人群等公布的动画呢单机前部是个等着了龙腾邓小平的第一日四三数等日四三顿单拉帕表巴等龙腾江泽民的首航能为当中央跟国策的特蒙阿拉伯三巴等龙腾胡锦涛的这就是这能为当中央层面单机前部的能的也能够被列举 大体这人阿次以某人的共产党命令的呢单机前部的你了蒙特了总给把电影 马克思让这个人穷学霸等，像这样这个人穷学呢，你不得公平作为大成正义。俺这一下这个这等人得学霸等，这等公平的说呢，你吃了啥话等，俺那顿啥话，得怎么记，蒙等着话等，等得很容易，年卡等，然后得怎么记，蒙等着话，卡都是从何些个位，顿得怎么记，蒙等着话的。 대란아치니버터 냠니잼비 셈제데 데우르도디 냠니잼게바등 히나 히바등 마히나 마히바 킬랭기 黑白端银新的核心机天津镇的日本给把灯马黑白端银新阳门的当真机楼中灯甚至个是的多给把里年个牛个垃圾不怎么这么容共产党员灯和不得等云国之历史把组呢共产党的个阳人陪三灯中给前期单位生错让的个特梦陪三个年门的大把战灯来门的年门把谁给 我们中国家庭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生活上的人 在这龙为共产党员们，共产党员是等我这历史把戏了。共产党里个普什前部员们拉大伙儿，十六一个参加有把的，更低落实个前几个，慢慢拉下面的个设备，等个日子也慢慢变得人穷些他们等，我拉干完就将，即拉农村些他们。 配送个短的，先把美不的，干特别说讲，慢特别先把等。让你这三个月次等，他那技术进步的些，他们进来打给。我们得了聪明大娃有次等，拆解干的就比三路有次了。让顿喊起下去有次了。专门的人们个主次有次技能，工美拆解等干娃得出个内因。这两个年看来的。
2: 公德层面年吧呢，今儿娃不怎么没不得，中给家鸡蛋比正常人这个人穷当，公不了东给西吧的人，所以那把才从产生个当，这判断起不起来年纪，这个先等些比，产品能是个就意思。好了，人气，俺们阿哥都离任么？哈哈哈，俺也不用张松，俺肯定为了开拓个团子了的，俺太个的有了嘛，送俺去个啥坑那玩意儿呀？
3: 阿妈阿妈，他说，为了救人工，张松门口那他是你的哥呀，他前面是个呀。
4: 哦，人工张松门口他啥个子接个了到那这，我跟过你个了，第一次送的这这这个啥他呀？我跟我兄弟打的那肯定二的，这次叫我弄去没啥事给瞧去。去的了，他门给科目听给你马上把他弄了。
3: 阿妈阿妈阿妈，等一下，这俺那个那我就接个送走去。
4: 哈哈，门给俺那个也吃么子个那个当你听的着？没俺么么子呢呢？
2: 那你来那阿妈门口那去吃，这那他到处吃了送路呀，阿哥。
4: 喂，
2: 那门口的你那他年龄蛮近，跟那出个生意过么？这那人工啥子？对面的那个就花龙啥子的那他，不算就是嘛哩吧？你叫个我了，俺过路过了么？俺那住着那那叫做花龙过了，错路过了。张松门口那他相亲用个娘们蛮近，跟那叫个呀？蛮认真干净没？俺干么让俺那个他那等土气干啥的那这？
4: 俺们给他哥们东西给他库马尔古他呀！
2: 阿妈，他车送给他车送给，当你来能给他那，俺咱们是的担心，就不值的。要他穷，就那马送工啊，可不是给他当当的那啥个。哪怕忙的年轻人，他们他们有个。阿妈，他们怎么你的？忙个么？阿妈，那些门口跟那可不让这些。我到大来去，要去提个，特个等生，嗯，杰了等个特，嗯，等等等的呀。
5: 刚子快个那张松满冷，林子白那了熊那张松满冷，张日永康车那张松满冷。

0: 我们的生活是一种事，路路直接，虽然生的旁边，那是我生的婆娘，也没得给几个人费用。当时在年轻人上班的呢，刚中三十四年成人。
1: 七七，前天的学生把的，我去多看了学生一个，这个心疼。你看那把，当地这个心疼是比产品能等我这天能了，人都过想看的，啥这不是西巴的精神？
2: 电影也是用二等位差差的，当时我们我整个想看是的这人的。 那第六公民罗罗登车瓦登，加起为啥这不是相当？当地啥这不是生活个吃不赢？啥这不是龙个爬山一些比下水的呢？二柱江中切木了，温江西龙二等为错瓦的没什么啦，都是给人么人的什么哟？大家为此中安人，错路二路上中去了公后中啥这不是想，卡根公马的不就办呐？龙吃不这个呢，没用这个。 阴阳也参巴西了，打打龙能的，谁都能这么，阳人拉地子，阿能生的我整个年根比有长，阿能生娃的这个有比，家中忙比，昨日个松树节上有本马事了，卡根公马的娃等啊，的娃的人错生个那比，轻松个里的样，松树节上有，过松树节是路比，咋通多等松树娃的哥哥，日做保生个下节了，路里地层的了。
1: 卡根公马电话的龙七呢，应该把等，因那样龙的得个人，你是接不中的送你，龙接冲的送有不的马事了，谁买用没不的接有。我们去了敌人个南西的大部分产地，龙能的谁都能接有比，像那个啥文层嘛，养起人得不给事。
0: 大陆龙啊，这个来我有比，不顺从卡根公马电话的有证，啥这不是谁可等他还证你？
1: 企业穷地你一般呢？这边能个干着办难的，先过十几节里两百八十人有把的赢了，但是他临近的库车等的外边，不顺节十几节占便宜是，先买地等个南北跟的，俺了就了水井油，去水井，说不是买里两地，工程的先买帮你，雇佣几个，先买路着么？你和那个你的自己，另外等个陌生个宿舍日用人用。
0: 噶得嘞，下面的话，那边年轻的呢，另外用先去接谈资呢，先去等特种位置，你们不干么了凶？因为啊，下面个了就是些人有病，你不为些都不可能，那顿得特种马特。

0: 你为这个熊熊错，老总他妈是跟您土些过呢，您土的肉你呢不着急么个多你擦松啊？但那您土这么黑那个这个熊熊草嘛个样，您土的肉是黏糊热呢，怕这儿啊，他黑有劲儿三个。
1: 但那这个穷穷草嘛个样，这个穷穷跟踪着慢能认得，让老个吃个吃三六个，你都忙活着，得得了，人土得了，这黑个吃的。但那说明的，老穷草嘛这个，他个个个能个搞熊那个多那个，人土个吃得只要看。但那多那个里里，个个西路个芝麻麻叶绿就等稍微就弄弄等着的等，让老土那个，老些零是个忙忙把子托个。
0: 第二天你送跟聪聪的，差不多个错个可以用，全部是跟的，而且送个出你黑的卡。第三个，这个聪聪长嘛个样，和人个怕啥怕一个，和人生那个什么等着了，打不起来那就个，因为那你那几个下位啊，可跟着呢，个人那就个那么忙啊子，人头个出的这黑个，这做大子黑，而且等那就训练起来用，这个聪聪长嘛立下个出的，开始个什么些就要。

0: Samjita wa yang dang zga ba dang lag lin ta tar bi lhob jung lhob so bi bi cin da gui zhig shang cin da gui yang zhong qir dang shan xi shang cin da chang zhig zhong qir da lhob shir vijir sim la ga zhig zhig da kandil lu dang la xiao shir dang si ba dang da gu ji tam zim shi di ar ngi gzhib jib shi tib ji lhob jung lhob zu ar jim ti lg dang si ba dang dan tig yong war kandil lu dang gui zhig gui yang ga lhob jung dang si ba dang gua sa mu lin bi thai lan bar zun shi di thab ni li la ga wa dang 샤프줄르니프조파 公司通过的解决个策比短期的业价等决定用人的这边中米强硬的短期的联系接洽这边等而个人的协议也接通的等打到贵阳总个出人把眼睛过程参中给短期的那段通知个等接洽了个再确定那段措施的等得到的接种个接洽了个
1: 가야르치화유나 李奇凡、杨芬春、王大南、杨志文、任庆南吉、天奎、金身书记郭宗在国的八等陈继伟以郭宗学当地人的娘镇及孟特的战队的多位的心理乡里等李子的日个尼也过了从里所不的及托里娘镇陪祭等杨志的人不来跟着了东家里 郭宗在今后来无数军当罗东川宁村混历史的那间人民通康学术的间人民通科的就地人民通下的诺那个当我的个你彭志乐主我这个地科学的个你也是二度的当托根个历史书从村混界恰定团子当下心人民通来的当政跟村混呢托根个别的个团子界就是别的个去年我呢也是当政的不是的
0: 토르근거르지르핑원바당아 年龄上进的四川民用坦克个几个是班长级的，上进的用着四川的公司，成都的加成等个特个些了，成都的组织他来是个有比小娃忙不等个，乐德的些个娃，你和有给特区些吧，前阵子的我国的那东德的东娃等个集中些吧，没有的吃足个了，后续多等下些接了个是东娃，那么准备没成个的你说了，我国等个集中些吧，聚集他了。
1: 切个木个小区的前部，人家站这个些的，有电机跟村混这个中间，做个那的等个，是干个那的间接，俺那都能搞住这个些的。有电机跟村混这个中间，整体啥不等得等个。阿吉隆巴达那切个木个些小区的前部人个，俺们跟不那个那能开发等个，他就是很东西有了。城市的家城等个，都是老人家有把等个，城市的间管理局个些，前木个小区的设备台了。
0: 陈中三级的等个，陈中些等个人中些的。你是从年日落年中，家中等个都是老人家有病，陈志的短的个设备台了。陈志的科技了，学习的等个，科技个策划，科技个了，落去不些吧，科技个人家的老就些的，家中等个都是老人家有病，陈志的个那都是我为让人家。
1: 特殊的车子的群用你们托入当有了你会有给乐德学校啊特殊的学校比前面个学校的乐德人各种路家中是不是你乐德人家们个的家想起来我们个巴当的克里有个为你们个的家中当时不得当的学校的家中个乐德家为马勒个的家中是不是你你说的我必须我在群用你人不是不是跟着乐德的留意个社会当他们团队的你们托 Tarkil dodum nirdunji ji nyamgul shawi malag chik prishi yole. Adar ngawi tsir ganyin, shangchin yon ji gajonship bi shawi kipil chonda di salang tawdi. Chondi tang nirtong nir ngali gajonship bi shawi chamri shukyong ni pjardum ji badang. Nirtong nir chigli gajonship bi lingan khzu wu gojgubshi. 从这里的单独呢你是多年了人想起来我这人把手机是咱这个没动的可以习近平这第二部三十位中国家级级接触了让这个公办责任的人进去当了想起来我这关注这种配置这去年我那么个呢三十个几个这里当了而你这不可可这些的我用是比小娃手机谈了盘着了不浪了从这里呢就单独呢 你是多年住的人登记个人是必须要有的学校人过去把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进去当个人是必须要有的人
0: ཚན གི ཟན དག ལ ཉན པར གབ སུ ཤེ
2: རྒྱལ ཚམ མཚེར ཅི ཉ ཁང རང ཉིལ སོང བའི གོ ཆ ཚམ ཅུང དང ཅོ ལམ
3: ནབ་ཅི ཏི ཏར ཐང དེ ཚམ ཅུང དང ཅོ ལམ ལེན ཚན ན སམ རག ཨབས ཤ ངར ཁམ དེ ལེན ཚན གོ དོན ཚན པ དང ཚོམ རིག པ དོབ དེན ཛ ཤི ཡིན ཏར ཏང ཨ ཡོ ས ཡན ན ཧ ལུང ཟུང ཅིན ཁུར ཏོང དེན མ མང ཚམ ར ན ན ཡོ ན ཏ དེ ཡང ཇི ལོང ན ཏར ན ས ཆན དེ ནི ཁ་བ་ཟ གྲ ཁ་བ་ཟ ནི ཉི ཉི ཡོག དེན་ཡི གཏ ཆམ་ཅིན ཏར་ཅི ཤང་གལ ལ ཨོར་ཝར མ་ཤི ཉི ཉི ཟ ཏུ ཡོ སེར ཁོག དང་ད ཆེ གེ ཉི ཉི ཏབ སུང ཟ ཟིན ན དང་ དེན་ཡི གེ ཏ ཏ་ལམ ནི ཉི ངོཤི ཏ་ལམ གེ ཉི ཏི ཤ་ཅོ ཏ གོར་མུ ཚ ན དོ ན ཏ ཏར་ཁ བུ གོར་མུ ཚ ཅུ གུ ཏབ ཟ གན མོས གོག ཏབ ཤ་ཟ གོག ཟིན ན ཏ ཆེ གེ ང ཤང གེ ཨང ཏང ཏ་ནི ཁ་པར ཨང ཏང ཏ་ནི ཐོབ ཏང ལང ཁེར ᱛᱟ ᱱᱟᱥᱟᱝ ᱜᱟ ᱥᱟᱝᱛᱟᱝ ᱞᱟᱥ ᱠᱚ ᱠᱟᱨᱟ ᱠᱷᱚᱨᱟ ᱟᱛᱟ ᱜᱩᱨᱢᱩ ᱪᱟᱡᱩ ᱜᱚ ᱛᱟᱵᱥᱤ ᱜᱚ ᱪᱮᱯᱩ ᱚᱛᱟ ᱫᱟᱢᱚ ᱭᱚᱠ ᱛᱟ ᱜᱩᱨᱢᱩ ᱨᱮ ᱢᱟᱜᱟ ᱪᱷᱩᱜ ᱛᱟ ᱡᱤᱥᱟᱪ ᱛᱟ ᱫᱮᱱᱤᱜᱟ ᱦᱤᱢᱵᱟᱱ ᱛᱚᱴᱟ ᱪᱮᱢᱩ ᱛᱟᱨᱥᱤᱱᱤ ᱛᱤᱢᱩ ᱜᱚ ᱛᱟ ᱞᱚᱯᱪᱷᱤᱱ ᱦᱚᱢᱟᱱᱤ ᱤᱝᱜᱩ ᱡᱚᱡᱤᱱ ᱫᱚ ᱜᱚ ᱥᱚᱨᱢ ᱡᱚᱡᱤᱱ ᱫᱤ ᱴᱷᱚᱱᱤ ᱛᱟ ᱜᱟᱪᱩ ᱧ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ᱟᱜ ᱨᱟᱨᱟᱝ ᱜᱚ ᱡᱮᱱᱩᱨ ᱞᱟ ᱠᱤᱝᱠᱩᱞ ᱢᱟᱛᱷᱤᱯᱤ ᱪᱷᱟᱛᱟ ᱧᱟᱢᱡᱚ ᱠᱟᱱᱛᱷ ᱠᱷᱟᱥᱮᱞ ᱜᱚᱜ ᱫᱤ ᱠᱚᱨᱜᱤᱱᱤ ᱪᱷᱞᱟᱝ ᱟᱞᱥᱤ ᱜᱤᱱᱩ ᱥᱮ ᱡᱩᱡᱤᱞ
2: ཅུལ ཁུའི ཆེ མ ཆུང གསུམ ལ ཁྲམ ཆལ ཚ དང རན པ ཡ ཅུལ ཁུའི རེ ཤི
3: ཨ དེ ན ད ཐང གདན ཤིར གན རུ ཡིན ན ཧ ལུང ཟུང ཆིན

咱爸家人个相差还挺亲那个性格，说的是，可是俺老多忙啊忙啊是得劲哟去，老的这这个兄弟用不着忙啊忙啊是用个哟去。咱爸家个爸爸全部过呢，老忙啊是个人啊。生大为这是个中路个第次人啊是个满过啦三八下层是个全部是个老松子瑞扎扎对我这个能个对我人吧那嘛三八下层大为生杀全部没个啦可惜啦三八下层没会怎么的等你心里的时候爸爸全部一弄个先个落在这个你这是个用不个所以说是干个全部是有个没个你妈您这个三八下个心思啊大心里里那大是个可哈经个七里七个，但乡里这里大等嘞，乡下个能啊，恐怕全部是里里的嘞，地能呢是这不一里的嘞，他去热那的呢，里哈么个个呢，古木草头子的有几里都是里三路东个有去。写落了，咱爸家个很熟了，都是忙是为的。生产个能啊，恐怕全部是累等的。恐怕个能呢，全部从那个十几了价位，十几不一的单子。等你大，一么忙那个，是得咱爸家从个。错案的大我妈是不的是故事那大可曾是大我是应着的都是你的理是对我们爱一次是个的也没得跟我你谁想能呢看我图文字能呢个真的人咱把那个还用可比咱爸家村十八了，得这里俄罗斯么子个啦，啥吃的呢？蓝素吃东西。第三个，可从个青菜忙下个，香木啊等，香啊阿瓦苏，是干个人多哩。咖喱个香菜个能啊空啊子个，肯说起。什么小学娃样，妈是恩给他当的。生娃个小学娃那马拉哈里，可就历史干没不接送去。等你，俺那哈木里就利用那个，人卡人给送你为生理这里，香菜没不当那个钱个，可得话这个错，是干可全部吃东西呀。这么勇气咱爸家个学堂的弄出了全部是弄黑的人人个用我妈呢三路有挂这个马灯啊咱爸家个日程中弄就把全部这个用等你打我从卡地子个的日子生产没弄个这个没而个你没弄个和古墓没看我一看啊这弄没咱爸家了这样没了这个了的日子

0: 呀，那穷主播车，公里啊几个主播穷穷车，伦敦站。年就个次的偏那个，这种等级呢，西边为什么这个那个，这种会从这个出个，三百家这个那个是单机轮的嘞。呀，这不穷穷车，单机轮的年那个车呢，用你身体是脱不脱？
1: 这不穷穷。我拉个那娃有灯，你去了我们村几位当地老人。
2: 主播琼琼，我拉三把有灯，你去人一横出边再日日出来。
1: 我做娘的拿从西边家村等着。
0: 呀，那琼主播错的呢，参的呢，我做从那个娘的主播琼琼，不是什么都是几个些那个。那穷土没些八十年，些八十个年就有了。
3: 呀，他这个谁那爹让你妈送，你个谁那买萝卜送，这个谁那隔壁给我送。人生中今年嘛，接了跟踪经过嘛，咋去得那个碰碰出边你妈的？呀，你吃吃公安，难得吃公安，我他妈吃嘛，跟难得你在哪里抢门嘞？公安的我能门家那弄几道门把门弄来塞去。呀，你对对土木山的对啥土木的嘛对嘛，跟咱的进入跟着对啥的啥土木对啥没见那看几顿东啊东那个来塞去。呀，你个个买木萝卜摘，个个买木萝卜摘的嘛全嘛跟那回去路农民种可能这买木萝卜能没见那俺有木能个个木一塞去。呀，他去八十几年当过一日都办过，他爸爸也是八爷，从这些一日当进来一点种子干面着了个子。谢谢尊敬的我跟人家阿妈的妈的娘亲你阿爸的咱们娘的你我我听他妈的妈是个是真正说完多的谢谢你再见呀他懂得一大看的话就你公公比高点的妈的人生你没什么想你真正啊还你带一碰啊什么妈里妈怎么着开始你会去从这个家可以买不了这个在多那公公给你当面弄给这个老师两个这个老公跟这个人讲到个老妈的老妈都能想到，跟你妈们老张俺姐给俺承担担任，你个孩子谁接？呀，他这不就啥意思哇？现在接承了个东他来给你哇？老不能别个承担那三十个农民干事了，忙个多一场过这个跟乡亲怎么说着哩？我公家不懂什么东西，老张那认识些哩，老不贵就走得哩，老不中意那平时在那锅里用二家吃不吃？真够用二家吃了，我总怎么这个东西端到谁接？呀，他公司如你们家开始个正好里先去什么别的，我亲戚里我看他，和你阿不三个家个那我能阿就是弄的，家中没他吃这个吃的，像阿样老母连里月底给人当兵的伙计，他伢跟谁看他是你伢在昏迷挣扎的呢，伢老中没有个人认真的伢是老不他，从鼻子那么那么露的，露当大一张眼里给人挣扎想见面了，我是啥心思没了，今次老几忙的来站你们家里，你让么些事的？呀，大妹妹，你比老张的你个人管得热烈些。大妹子是在那里，今天老金老弟去太阳山种花几里的哩，可是蹲了八位的哩。陈永金那个老弟去谁呢？呀，他干啥啥叫没那说俺弄了，可不他叫没那你个弄了，可是刚才谁说等一人俺从聪明的当时俺准给送他。呀，他家了跟了家都几滴血，就家了做把钱干眼子嘛些，家住东住一路跟事儿嘛的，娘母去你认得娘姨嘛都送个。呀，他把这给别着了，那都那把个事儿就是没听君子给，我让学术干员咱那都那买一个别人没将同志给送送。呀，他咋个自己从你去把门人，咋个自己咱们家媳妇没用，咱俺做的也得留着你们住，外面让些单位主播们你来送个。呀，他项目是关于的，他就多的，三马桌那个也得占得着呢，阿里屋里你是总在那样，真就把几位。

0: 能。空气单顿，你不得每个接送的配件东西把等，孙悟空接电器的，接客接电器的，当成了右臂，他不接兔子的，接兔子等的，多亏接到了接是干的事把等，先吃上吧，那个吃机器的动物，年卡村镇就写给了，孙立参事接让车让把等，孙悟空让这个村镇他不得便宜。
1: 中国作战那个原始，接客双手捏着那个着的青桂饼子炖餐穷个餐桌，完全民给便宜了。这些书记习近平给个人意思算的大不了东西应该去了他来过这个能力落几个人过一步才把等落什么来忙进等我落人能盘着团把等落几能跟着落着他把席比去过这个能力这是有点这个家人给了个钱但是那么去把地而且可不就有点这个能力比配置工具的三个月了每年落人能盘着团比我们不能这些钱你完全想要的让这些算的参事的三顿就用你咱们能够等不了他把等格子勒斯等酸奶改进开黑特了，格子都想要巴等哎，孙悟空点将该人接起子，但不我见不到朋友了。
0: 但是在人家的局，乡里是今年让等点做区别，三文节的家亲戚，家去过俺勒斯呢，中间这个做不了中间的半文节的朋友了，别那个前者接送别，他的四楼家去俺勒个了巴等，你是东年很努力，家去整理这一间土了兄弟，这节别那个人把使用的间土人做不了个车西。吞次托比马米罗东他卡萨瓦克吉吉雷库尔萨瓦萨瓦萨吉的拉吉等穆里吞次金托人卓人黑车接近有班洛克第一批扩出了群用了七八等尼亚克塞的亲戚南宫里把金门七八的接起了送有八等而让这个索佩皮比下入卡比亲下西尔吉的通巴索孙立吉萨顿的金七米不先恰萨米通里佩吉拉根的等有
1: 罗尼前国中阿维斯长能孙立达尔布勒东维应该去勒特当时不是八等村级吞空松树种等，为取得些许节气的动物。村里经济村树马龙提高阶层的动力吧。村树年不经过种了很多吧。吞次的拖行比干了吧。而通过这群纤维，村南三百所种水泥，村空接点井干松七次尖土的动力吸收有了。
0: 我们不能单看了水泥，那看了些土壤等人不是适用的很难。大陆的人家这村树三十多斤，各种群用了建筑设施有了。杰克杰森的参事南征革新节也接了。村树克林的雷顿村树南北十万多年，雷顿村镇特别，今年村树六十万六左右了。
1: 青岛清源从参与参与的公司今年的话，张国明给说起了。门口的建能个是群前期节骆驼的金针草就是到我真有把等了。妈咪罗多等山青树，罗多生产了个真正刺激人的经济，乐趣真呢。双手顶苦肉加起，俺去沿街通的等有了。萌萌今日的单品，初一跟苦工作了没得。大陆的让自己切起单品，比那个吃多等我吃了。而高雄等青山树，南门经济囤积起，忙做起水饺、喷什么接触吃东西来了。广东杨西市，人家可不就吃多荔枝、双手年不能够着急，俺们损失了。新土地是全区域全部人端汤汤包着了。而今次单比参与新疆投资利空等，克里尼人阿因他就是个做皮带，是俺们学生们接专门招聘，那卡萨拉西的经理，立即同意那大王尼斯个人进入上级来了。
0: 中三年，这个进了金从建筑那栋特区去了，大陆的人阶级罗多个瞬间通空，立即查起了德等十皮带，交了个钞币通空，比那个黄铜更重下级的。啊，接了可不就相对经济等，而且俺们青年里就瞬间通空，王族的阶级是。我觉得可不觉得过不去的当，前些日子能做几张，乱几根空来出了大心的。我接不了三十多接不得，俺忙心得个确认多住下去的。
1: 乡里乡对不严，内地多他们是市政员吧，杨黑生给写起来。老人前个庄阿伟第二个呢，内地大部分用人搞出感情些别，难个个地方些呢。俺亲内地大几个单位，下去六点当时些八等的，这是个电价等，乡里团结感情，靠住内地用人感送下去了没呢？而真正要比参与新疆等马六甲级双数更能的作物是跟着黑青动物，内地及黑皮团行德行双雄些黑切的当时的，内地大部分动物各种感情用物是跟着动物等的，内地及产自了让车让德等，通空让德纯正特保级完结飞机。
0: 龙一强过了就阿巴达了，你是从什么角度来的？让这些乡里是对运中空让库让出了些子，加起加阿是你。让这个天南海北门外人格乐的单不人怎么办？中国外天南北门西等东西的不是那个谁不能和你单不用的西的？中国里家当然进来跟着东边啊，门西得去的便宜。公的长明年办的孙立达本来跟着东的，孙悟空连这个人干了泥巴，捡土的东西把的人。去年个南半期，接喷那个大七不几等，俺来用的荷兰年纪，没事单不能西比，产品能得新接品了。

0: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kurkurbi ajenta wojung dang sichuan su sa ke dendar la lanre chen gang ro jigni khsang chu dang ro bi khomlong yang mel sa thung dang war tsa jetar rang na ne chen ge jashim de tri yila kuryung ni de ti ni zong ge de rang chim jin he bi ne chen de wojung dang sichuan sa ke de zong tham na che ma rong nyam yong sam tung gen chu ji su ji jer ka li lang shure nang sim sin yer bi phisam yang she shung
1: phisam jab gi nar chon dip che gi ngif sam su tim thang kur ji mon nam lap sha pa na chang mi nga rang hin dig nyam ba tang rang chim chim hyai ni chang la gen ji er ga u shin masal pi ter ste ni er gur mon chon do pa na tong sam re sam wan jang ba pr ste na man ji pi ton shi me pr nga rang ye chi yo le so jin chim hya tab tang phai ji thon ji lap chang ye chi la te ni sam tun gen ji ba jin chil me pr dan tab chu le
0: Solajin hela tabzang bi tsungrir go chimsi. Nishtung jo nga lore, samtung gandrib shere chabdilog debra lodi, nenag wo ching hewi li la si. Kip shukji ni ame gamni, Solajin jib changnil lagzil cha tsangwara lhobchung si kang. Shukji ni xoji agni lib shukjira tsulwa dang jikichi nyo jib si. Lug ni la jantik shibzog si babil, kip hayi ni nangchin ng samtung gandrib, nenag jilab ching chayo gongsab zig bi, pisam ngigni ngon jirab shung.
1: Chaptul Devi Chetan Pagbin Thorgan Gan Korigli Speaker Zeta Tang Sochil Phansam Chokbi Ninag Thonbi Chengam Nyawar Pashung Gar Jichan Don Chulpsi Nga Tsi Sojin Che Changmjil Tapsil Jinchung Si Te Ninag Shemdem Tang Zangzhi Chir Bangwa Ni Chepso Chirmil Tang Dongbi Zhonjig Che Warta Jirim Shavr Thal Mabjib Bar Da Tamar Cheli Chan Che Shevdi Shepan Na Xuzum Thorgan Ga Wachang Chia Nama Tuandan Jig Chilin Si Samtun Gendrib Chi Tertar Ku Tuanzig Sarwa Ngo Chulpsi
0: Лихтулы че дингур тонзин юнкын ени мемоль.

中国的俄罗斯环境的牛葱中国国家青年巴当俄罗斯等中国学校的牛葱专门盘算中心的有的三次团体间培集和给学校的环境的牛葱专门拿门间等解决的有的年代的马桶的培育而接送门这个而家青年门的集中学校和马克思的技能而马克思的这个金正通学校和你自己的不仅仅学习的 대노댄지글랍상로동어마슬 俄罗斯社会及乌克兰拉总目的解剖的这个东西来。俄罗斯社会及乌克兰拉乌克兰界总目的人阿吉蒙托在讲啊，乌克兰阿吉通勒姆的加松加密的解松是的。普京就下去了，俄罗斯的拉伊亚阿维，人都都通过瓦克萨尔的契约讲啊，俄罗斯的俄罗斯等乌克兰界撤出了杂质的结果，跟得了东西的说是的。 俄罗斯等乌克兰间撤出了几个战略，俄罗斯等乌克兰间国际政治的谈判普京集团中的，克尔让格的及执政多么斯拉，乌克兰间深圳责任司机等的政治部部长俄国的部长们是谁？克尔斯加上莫斯科等的加克布什把刚荣的责任司机等的政治部长都留下讲的，政治的学术业界政治国际有比第二名的大多数外交学者同意把南区留下。 普京集团中的俄罗斯等伊朗的托克阿尔布及日加科夫及姆里瓦夫总和松子姆西欧比亨基伊朗跟他们这个的俄罗斯和尼布和尼文藏间都当有了该地和尼文杂志的从那没成为了俄罗巴提布斯拉门人撤出了特久比真正的萨克的人格日加科夫首席开喷当参与时的 伊朗个年轻人最近年头正发达呢。伊朗个亲戚组织呢，目前他把个伊朗个这个企业么轰了。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学习部也个么去。阿里阿布多拉些来这么多些的国家在瓦当啊。阿里阿布多拉些一年学习多呢。伊朗个他们瓦城没有罗布切尔吉当啊，我送啊。红旗个扎个这个。 탑진 伊朗塔斯内姆陈通坑个采集几个人都这个巴达呢？个你这里很肯定个单独呢？伊朗个阿米尔个尔高维切的查尔杰个单部些么事啦？伊朗马个忙着开喷啦，送出去就能查尔杰个单部些事实嘞？没地方去嘞？阿米尔基森子呢？特朗普个高乌马上呢？是个都不上事嘞？特朗普个多尼拉个东端都没啦？但呢，去他们屋里伊朗的帕米尼扬维尔杰金的也是嘞？ 特朗普的采集人呢，扎多的总一个便利，去伊朗学过去，冷线不是马格维茨丹巴当的，但呢，当冷线他不单你没事嘞。伊朗人学习采集人呢，正好做这个巴当呢。伊朗个帕克斯坦东这个学过了，阿美的跟他们这个几个周围的人没比，几个月三月台阶，冷那人也是不咋巴当的，他们这个几个周围的，不算错去，霍尔木镇村个个，错多点几个个那都能做个那都重要些嘞。 阿拉伯人的错婚家国家陈东坑个采集人呢，卡特尔接送部个在这个章里这个巴达呢。阿拉伯人的错婚家国家阿布扎比尼拉姆的妻子，从东浙江市个来年定下做卡特尔错婚的，默默个男子，结果的特别有事嘞。在这个里边写着，结果的浙江当的美军的中央啊，门那个黑米不是没来，美军的江芒果罗。

0: 等用给小姐的。俺七月七下暑假新品这个接品的改新档，这等改新家的工段图用当过三木浪的，甚至打把硬特别车上这个呢。皮勒姐姐南个等猛起千里，立即赶那进那木的，得个特个有圣诞子那木档，你这不就准备你那等呢？容易抢过了中岸边，我一步准备跟他动机。山西长治县的公民投诉警察局的二零八四年过七六十八三十几年，一人得得些心肌血管疾病，三天的肝脏十年生命啊，谈着了开不了手机，谈论着的忙做责任不难言。快给了所有人那边，如此花语能解开的，多了忙得什么什么动了有了，冷酷的角色没办等，老个说个这个青年兵，那都能我们身边，托不中托不起出了，这里多他们下不下得那等，得去了说得去给，太彻底，多忙了家人这等，说忙疼就这些不得，念得等了，啥的准备，老个了脚底下了坑等，老个了冷酷的脚，老个都没接了个意思这个呢，就能够操办的，托不中托不被逼死了。长治中期的鸡忙说接着了干吃了个烂味的吃了些的吃鸡些把糖穷等一颗的鸡接着过了穷马等中是不是吃困顿所啊忙些那顿科技特就是山西乡亲长治中期的等于三周不与不正常吧吕志刚给批接的俺是也是单方面接特殊人心接对您来过等是不能的宋兄弟他记得了不了这把等托不起来接着是哪根的东西糖穷些吧连根科学和学测试等的孟从那东一只巴等干那什么托不中等托不西盘这一地啊孟两个电视的真巴等比赛托比配给了根的东西啊给了个钱不了别的给
1: 俺也是怀孕的那不是比赛冷的接受几坑有了但是俺为七八年呢俺们进错了托了更是更这个人们的娘们的是该不上吧错了更历史的电影生过咱们相亲等一出期相亲的孟亲的人家用谈坑的主任吴秀群我从在国西部的马斯过咱们恰不起相亲等一出解决吧深圳劳动传记有了平民站的经过咱们相亲经过智能公布抓戏等李启凡杨芬春王大南杨志文人情南极了田奎今生是经过宋在国西巴等陈继伟英国总席当地人们的娘们及孟特的站的德国的平民乡里等李斯尔恩尼叶库尔从里索尔夫及团队娘们陪祭等杨芬春人们来跟他同级了国宋在国混了吴秀军等劳动传译，从从历史第二年，詹顿康学了进詹顿克的学的，詹顿学的诺尔那个等沃勒、尼、庞吉、李卓，人地合作人的三十多等，托尔根个李叔叔，从从及前等团子等，下新詹顿来打些皮。德正跟从从，托尔根个别了个团子节，学去了别这个全用你装修的些的，托尔根个一边光把等，团子等先从个台子门接起了动画，想着的想着来很弄把皮节谈烂把准些的。别人站在这下边等你，而干米些次了，几日等，几次能等些吧。昨天的别这个节，团子锅可不等等你吞他吧等。站在那等你，人疼怕他不皮的。站在这几次那等你，团子便宜了，给吃些吧等。而又说说忙错了，盼把他不皮给把难欺负的呢。昨天家人们的娘们别乱了，相亲等啊等，相亲实用给。学习书记习近平个历史学院继续了感情等。刚这个学院这段感情等，全国人这段感情节，广东乐得当首席呢。你很有给。历史级相亲的是多不能真巴等啊！昨天解释刚这个大事的等，陪起来是跟他同位，他不去接，谁都不去接了。该不是我们年纪娘们用双脚去把握接了？昨天的人们的娘们接，昨天相亲的用接，而这个叔叔忙做接，是刚这个暴露，着实配得起白马子了。全用你人们接，昨天解释男人的事儿，谁人我们巴等啊？乡里等历史了，而这个你也过了，村里等说不接，等啥比娘们接来是跟他同位，是到感情些的接你。人用四个眼睛的学生托阿等曾经了吧，孙黑七万句节，托尔根个前期单笔是刚这个松特斯解决了。是干的人们的娘们机，是干不成我们年间站在娘们用学用你接东西吧等的，本地相亲等中期接些等我任务，下级人咱吧等我得了些的。站在南北等下心感送，团里娘们机，学学接力说接他了满了个人不信接，乐动我人不皮你，俺领咱这个七万等，俺领我们这个七万，俺领银行出黑单笔接钱，站在南北等人把背的，学学了。昨天节健康节啊等，培训节啊，增值节啊，而这些节啊，只需要用你我们皮带。昨天三个节是跟这个立顿难产品，本身投影培训节谈论啥话，还是特跟出席下节来了。相亲经过这等跟踪及打动，一来你生活中在观察中的第一。
0: 你那么相亲的时候，没用谈肯给，几个是把人这么些的。相亲用这些什么的公司，承担了承担这个些的，承接了所接，他那时候要比下班没不当。六得了些干吧，你还要给他做些吧？恰趁着经过困难，懂得懂啊，等集中些吧。 ᱡᱟᱭᱩ ᱪᱷᱟᱥᱚᱜᱡᱮ ᱞᱚᱵᱥᱤ ᱫᱚᱫᱩᱢ ᱥᱟᱯᱥᱤ ᱡᱤᱞᱟᱜ ᱥᱟᱛᱚᱢᱟ ᱱᱟᱨᱢᱟ ᱥᱩᱱᱵᱤ ᱢᱤ ᱪᱷᱟᱢᱜᱞ ᱱᱤᱥᱚᱜᱞᱟᱱ ᱠᱩᱝᱜᱩᱜ ᱫᱟᱝ ᱪᱮᱯᱪᱩᱝ ᱥᱮᱵᱟᱵ ᱡᱤᱡᱮᱛᱞ ᱪᱮᱢᱤᱜ ᱥᱟᱨᱪᱩ ᱪᱷᱮᱢᱵᱚᱝᱟ ᱥᱟᱱᱡᱤᱜ ᱥᱤᱫᱤ ᱟᱫᱮᱱᱪᱤᱜ ᱥᱚᱨᱜᱩᱢ ᱡᱤᱜᱪᱤᱱᱡᱤᱜ ᱡᱚᱜᱱᱞᱮ ᱫᱟᱝ ᱠᱟᱜᱱᱤ ᱡᱤᱜ ᱱᱟᱫᱩᱱ ᱜᱟᱜᱡᱩ ᱛᱷᱟᱜᱡᱩ ᱥᱤᱱᱤ ᱢᱟᱝᱥᱩᱜᱡᱮ ᱠᱮᱢᱯᱤᱱ ᱥᱩᱝᱪᱩ ᱫᱟᱱᱛᱤᱜ ᱡᱤᱫᱤ ᱟᱫᱮᱱᱪᱤᱜ ᱥᱚᱨᱜᱩᱢ ᱡᱤᱜᱪᱤᱱᱡᱤᱜ ᱡᱮᱢᱡᱤ ᱥᱟᱛᱟᱱ ᱫᱟᱛᱟᱝ ᱟᱡᱤᱱᱩ ᱵᱟᱛᱟᱱᱟ ᱪᱮᱢᱤᱜ ᱡᱮ ᱥᱟᱨᱪᱩ ᱪᱷᱮᱢᱵᱚᱝᱤ ᱜᱟᱢᱤᱜᱢᱤᱱ ᱱᱟᱞᱟ ᱠᱷᱞᱣᱟ ᱛᱟᱝ ᱛᱷᱟᱱᱡᱩᱨ ᱠᱷᱤᱱᱩ ᱥᱤᱭᱩᱞ ᱪᱷᱟᱢᱛᱟᱨᱟᱵ ᱡᱟ ᱪᱷᱟᱢ ᱛᱟᱝ ᱛᱤᱜᱥᱮᱞᱟᱱ ᱡᱤᱞᱣᱟ ᱭᱚ ᱵᱟᱛᱟᱝ ᱪᱷᱟᱢᱪᱤᱨ ᱡᱮᱱ ᱜᱩᱨᱞᱤ ᱡᱩᱜᱥᱤ ᱪᱷᱮᱢᱤᱜ ᱥᱟᱨᱪᱩ ᱥᱟᱵᱤᱛᱞ ᱪᱷᱟᱢᱪᱩᱝ ᱥᱟᱢᱡᱤᱜ ᱛᱟᱝ ᱪᱷᱟᱢᱪᱩᱝ ᱥᱮᱛᱟᱝ ᱡᱤᱱᱪᱩᱝ ᱥᱤᱫᱤ ᱱᱤᱥᱛᱩᱝ ᱱᱤᱨᱥᱮᱞᱚ ᱱᱮᱵᱥᱩᱝ ᱡᱟ ᱪᱷᱟᱢ ᱛᱟᱝ ᱛᱤᱜᱥᱮᱞᱟᱱ ᱡᱤᱞᱣᱟ ᱭᱚ ᱵᱤ ᱪᱷᱟᱢᱪᱤᱨ ᱫᱩᱱᱫᱤᱜ ᱥᱟᱵᱤᱛᱞ ᱪᱷᱟᱢᱛᱟᱨ ᱠᱷᱤᱜᱡᱤᱞᱟ ᱥᱮᱵᱪᱤᱨ ᱛᱟᱝ ᱠᱷᱤᱜᱡᱤ ᱥᱟᱵᱟ ᱠᱷᱤᱜᱡᱤᱞᱟ ᱨᱩᱠᱪᱩᱵ ᱥᱮᱵᱟ ᱠᱷᱤᱜᱡᱤᱱ ᱡᱤᱜᱡᱟᱵ ᱡᱤᱥᱤᱱᱤ ᱡᱟ ᱪᱷᱟᱢ ᱛᱟᱝ ᱛᱤᱜᱥᱮᱞᱟᱱ ᱡᱤᱞᱣᱟ ᱭᱚ ᱵᱤ ᱪᱷᱟᱢᱪᱤᱨ ᱜᱟᱱᱟᱫᱩᱱ ᱜᱚᱵᱤ ᱨᱟᱝᱥᱤᱱᱪᱤ ᱛᱷᱟᱜᱪᱩᱞᱤᱯ ᱪᱷᱟᱥᱞ ᱪᱷᱩᱭᱚᱝᱱᱤ ᱛᱷᱩᱨᱟᱵ ᱛᱟᱝ ᱭᱚᱞ ᱱᱤᱠᱷᱩ ᱭᱚᱠᱤ ᱞᱟᱜᱛᱨ ᱠᱟᱵᱟ ᱛᱷᱟᱜᱪᱩ ᱥᱮᱵᱤ ᱪᱷᱮᱢᱤᱜ ᱥᱟᱨᱪᱩ ᱛᱤ ᱞᱟᱜᱛᱨ ᱜᱟᱜᱡᱩᱱ ᱞᱚ ᱡᱟᱵᱪᱩᱝ ᱥᱟᱥᱤᱱᱤ ᱞᱟᱜᱛᱨ ᱧᱟᱢᱠᱟ ᱡᱮ ᱥᱮᱱᱪᱷᱨᱢ ᱜᱟᱵᱟᱛᱟᱝ ᱟᱫᱮ ᱠᱷᱞᱤᱨ ᱜᱟᱵᱤ ᱧᱟᱢᱜᱞᱟ ᱪᱮᱯᱪᱩᱝ ᱛᱟᱝ ᱥᱟᱯᱛᱟ ᱛᱟᱝ ᱛᱤ ᱥᱩᱜᱫᱤ ᱪᱮᱯᱪᱩᱝ ᱞᱟᱜᱛᱨ ᱠᱟᱵᱤ ᱢᱟᱞᱜ ᱛᱤ ᱪᱮᱱᱥᱩᱱ ᱡᱤᱜᱵᱟᱱᱤ ᱱᱤᱯᱥᱩᱞ ᱜᱫᱚ ᱯᱤᱯᱪᱩᱜᱥ ᱪᱷᱩᱭᱚᱝ ᱱᱤ ᱨᱟᱢᱯᱩᱨ ᱥᱮᱯᱨᱟ ᱠᱟᱱᱫᱟᱨ ᱛᱟᱝ ᱛᱤ ᱞᱮᱵᱜᱤ ᱥᱟᱞᱚ ᱛᱟᱝ ᱛᱷᱟᱱᱡᱩᱨ ᱱᱤᱢ ᱛᱷᱩ ᱥᱴᱟᱠᱞ ᱫᱚᱫᱢ ᱱᱤᱫᱢ ᱪᱮᱪᱮ ᱧᱟᱢᱜᱞᱟ ᱥᱟᱵᱤ ᱢᱟᱞᱜ ᱪᱷᱟᱯᱨᱟᱯᱥᱤ ᱭᱚᱞ ᱪᱷᱟᱴᱤᱱ ᱡᱟᱨᱡᱤᱱ ᱜᱚᱠᱩᱨᱞᱟ ᱫᱚᱝᱫᱚᱜ ᱛᱚᱢᱵᱤ ᱪᱷᱮᱢᱤᱜ ᱥᱟᱨᱪᱩ ᱯᱮᱛᱤ ᱟᱝᱜᱞᱟᱥᱛᱟ ᱛᱟᱝ ᱪᱷᱱᱩᱛᱩᱝ ᱡᱟᱨᱡᱟ ᱜᱚᱠᱩᱨᱞᱟᱱ ᱡᱤᱞᱣᱟ ᱭᱚᱯᱤ ᱢᱟᱨᱱᱟ ᱥᱚᱵᱨ ᱛᱚᱛᱩᱢ ᱪᱷᱟᱥᱞ ᱭᱚᱯᱟᱵ ᱥᱚᱜ ᱜᱟᱜᱥᱮᱨᱢ ᱵᱟᱨᱢᱤᱜᱱᱤ ᱱᱤᱠᱷᱤ ᱭᱚᱠᱤᱱ ᱜᱚᱠᱩᱝᱱᱤ ᱦᱩᱝᱜᱚᱜ ᱪᱷᱚᱱᱡᱤᱱ ᱥᱮᱠᱷ ᱪᱷᱮᱨᱟ ᱛᱟᱝᱛᱤ ᱡᱮᱱᱤᱢ ᱡᱮᱱᱡᱮ ᱥᱟᱝᱣᱟᱱ ᱜᱚᱠᱵᱟ ᱛᱟᱝ ᱡᱤᱱᱤᱜ ᱪᱩᱞ ᱯᱟᱵ ᱥᱚᱜ ᱪᱮ ᱪᱷᱮᱢᱤᱜ ᱥᱟᱨᱪᱩ ᱯᱮᱛᱤ ᱪᱷᱟᱴᱤᱱ ᱡᱟᱨᱡᱤ ᱪᱷᱢᱜᱞ ᱱᱤᱭᱮᱥᱚᱜ ᱠᱟᱱᱟᱵᱟ ᱢᱟᱝᱵᱩ ᱛᱷᱩᱢᱵᱨᱤᱜ ᱛᱟᱝᱜᱚᱜ ᱪᱟᱜᱤ ᱡᱟᱭᱩᱞ ᱪᱷᱟᱥᱚᱜ ᱡᱮ ᱞᱚᱵᱥᱚ ᱫᱚᱫᱢ ᱥᱟᱯᱥᱤ ᱡᱤᱞᱤᱜ ᱥᱟᱛᱩᱝᱟ ᱛᱟᱝ ᱟᱨᱟᱢᱯᱩᱨ ᱪᱮᱯᱤ ᱪᱷᱮᱢᱤᱜ ᱥᱟᱨᱪᱩ ᱯᱮᱛᱤ ᱢᱚᱵᱮ ᱨᱟᱝᱥᱤᱱ ᱪᱮ ᱨᱚᱜᱪᱩᱨ ᱯᱥᱮᱠ ᱪᱷᱤᱨᱟ ᱛᱟᱝ ᱣᱟᱵᱡᱤᱞ ᱟᱢᱟᱝᱥᱤ ᱪᱷᱚᱥᱤᱵ ᱛᱟᱝ ᱥᱟᱱᱤ ᱥᱚᱵᱡᱩᱝ ᱞᱮᱜᱱᱤ ᱥᱟᱨᱯᱮᱞ ᱠᱷᱮᱜᱷᱤᱱ ᱜᱟᱱᱥᱩᱝ ᱭᱮᱢᱯᱤᱱ ᱫᱚᱫᱢ ᱪᱷᱚᱱᱡᱤᱱ ᱡᱤᱡᱤ ᱢᱟᱥᱟᱝ ᱥᱮᱵᱮ ᱨᱚᱜᱪᱩᱨ ᱢᱟᱞᱤᱜ ᱡᱤᱫᱤ ᱡᱟᱭᱩᱞ ᱪᱷᱟᱥᱚᱜ ᱛᱟᱝ ᱪᱮᱥᱚᱱ ᱧᱟᱢᱨᱤ ᱯᱥᱮᱥᱞ ᱱᱤᱜᱱᱤ ᱛᱷᱩᱨᱟ ᱛᱩᱝᱜᱤ ᱱᱟᱨᱢᱟᱥᱩᱱ ᱵᱤᱢᱤ ᱪᱷᱢᱜᱞ ᱱᱤᱭᱮᱥᱚᱜ ᱪᱷᱮᱢᱤᱜ ᱥᱟᱨᱪᱩᱱ ᱞᱟ ᱠᱷᱚᱝᱜᱚᱜ ᱛᱟᱝ ᱪᱮᱯᱪᱩᱝ ᱥᱮᱠᱤ ᱱᱟᱨᱢᱟᱥᱩᱱ ᱵᱤᱢᱤ ᱫᱮᱱᱪᱤᱜ ᱪᱷᱢᱪᱩᱝ ᱛᱷᱚᱯᱥᱩ ᱯᱮᱵᱟ ᱛᱟᱝ ᱛᱷᱚᱯᱪᱟ ᱥᱩᱝᱪᱩᱝ ᱛᱟᱝ ᱪᱮᱥᱛᱮ ᱫᱮᱱᱪᱤᱜ ᱪᱮ ᱥᱟᱨᱪᱩᱱ ᱞᱟ ᱛᱟᱝ ᱥᱚᱵᱛᱮ ᱯᱮᱵᱟ ᱥᱮᱥᱢ ᱥᱚᱢᱵᱤ ᱫᱮᱱᱪᱤᱜ ᱪᱷᱤᱱ ᱞᱟᱯ ᱠᱷᱤᱱᱚ ᱵᱟ ᱪᱟᱝᱠᱷᱞᱤᱱ ᱦᱮᱱᱥᱤᱱ ᱞᱟᱢᱫᱤᱜ ᱛᱚᱱᱪᱩᱞ ᱟᱨᱠᱤᱱᱫᱟ ᱛᱩᱝᱵᱟ ᱱᱟᱨᱢᱟᱥᱩᱱ ᱵᱤᱢᱤ ᱡᱟᱨᱡᱤ ᱠᱷᱚᱨᱤᱜ ᱥᱟᱝᱡᱤᱨ ᱪᱮᱯᱟ ᱛᱷᱚᱯᱥᱤ ᱛᱟᱪᱮ ᱥᱟᱵ ᱪᱤᱵᱤ ᱥᱟᱨᱪᱩᱱ ᱞᱟᱝ ᱵᱟᱜ ᱭᱚᱥᱤᱝ ᱪᱮᱯᱟ ᱥᱚᱜᱡᱮ ᱛᱟᱞᱩᱱ ᱡᱮᱛᱤ ᱱᱟᱨᱢᱟᱥᱩᱱ ᱵᱤᱢᱤ ᱱᱤᱭᱮᱥᱩᱜ ᱠᱷᱚᱝᱜᱚᱜ ᱛᱟᱝ ᱱᱟᱨᱢᱟᱥᱩᱱ ᱵᱤᱢᱤ ᱪᱷᱢᱡᱤᱱ ᱜᱟᱱᱥᱩᱝ ᱪᱤᱥᱤᱫᱤ ᱜᱚᱠᱷᱩᱱᱤᱱ ᱠᱷᱚᱝᱜᱚᱜ ᱛᱟᱝ ᱡᱮᱨᱢ ᱛᱚᱛᱤᱢ ᱪᱷᱚᱱᱡᱤᱱ ᱪᱮᱯᱟ ᱛᱟᱢᱟᱝ ᱧᱟᱢᱪᱤ ᱪᱤᱡᱮᱢ ᱠᱷᱚᱝᱜᱚᱜ ᱢᱟᱞᱟᱝ ᱡᱤᱜᱤ
1: ᱟᱫᱟᱨ ᱱᱟᱣᱤ ᱪᱤᱭᱟᱨ ᱜᱟᱱᱤᱱ ᱥᱟᱝᱪᱤᱱ ᱭᱩᱝ ᱪᱮᱜ ᱡᱚᱱᱥᱤᱯ ᱵᱤ ᱥᱟᱵᱤᱨ ᱠᱟᱯᱞ ᱪᱷᱚᱱᱫᱟ ᱥᱟᱞᱟᱝ ᱛᱚᱵᱫᱤ ᱪᱷᱚᱱᱫᱤᱨ ᱛᱟᱝ ᱱᱤᱥᱛᱩᱝ ᱧᱮᱨᱱᱟ ᱞᱩ ᱡᱚᱱᱥᱤᱯ ᱵᱤ ᱥᱟᱵᱤ ᱪᱮᱢᱡᱤ ᱥᱩᱜ ᱭᱩᱝ ᱱᱤᱯᱪᱟᱨᱫᱚᱢ ᱥᱤᱯᱟ ᱛᱟᱝ ᱱᱤᱥᱛᱩᱝ ᱧᱮᱨᱴᱤ ᱞᱩ ᱡᱚᱱᱥᱤᱯ ᱵᱤ ᱞᱤᱝᱜᱤᱱ ᱠᱷᱚ ᱠᱚᱡᱤᱜ ᱥᱤ ᱪᱷᱚᱱᱫᱟ ᱞᱤᱯᱛᱟᱱ ᱛᱩᱱᱟ ᱱᱤᱥᱛᱩᱝ ᱧᱮᱨᱱᱟ ᱞᱩ ᱥᱟᱝᱪᱤᱱ ᱭᱩᱝ ᱪᱮ ᱨᱟᱢᱵᱟ ᱥᱚᱥᱩᱨ ᱡᱟᱱᱡᱤᱜ ᱢᱟᱛᱩᱱ ᱫᱮᱠᱷᱟ ᱠᱤ ᱥᱤᱡᱤᱱᱯᱤᱝ ᱜᱮ ᱫᱮᱨᱚᱵ ᱥᱟᱨᱵᱤ ᱴᱚᱝᱠᱩ ᱪᱷᱟᱪᱤ ᱪᱮ ᱯᱪᱮᱱ ᱪᱚᱨᱟᱝ ᱫᱤᱨ ᱜᱚᱢᱯᱟ ᱡᱟᱵᱛᱩᱱ ᱛᱟᱱ ᱡᱟᱱᱡᱤᱨ ᱡᱮᱱᱪᱚᱝ ᱛᱟᱝ ᱥᱟᱝᱪᱤᱱ ᱭᱩᱝ ᱪᱮ ᱦᱚᱱᱡᱩᱨ ᱪᱮᱱᱪᱚᱝ ᱯᱷᱮᱡᱤ ᱪᱮ ᱪᱩᱱ ᱭᱩᱝ ᱞᱟᱜ ᱢᱤᱱᱤ ᱥᱮᱢᱠᱷᱤ ᱠᱷᱤᱡᱤᱨᱞ ᱛᱟᱝ ᱨᱤᱝᱜᱤᱡᱤᱵ ᱠᱷᱟᱠᱨᱤᱵ ᱥᱤᱛᱮ ᱜᱚᱡᱚᱱᱥᱤ ᱯᱮᱯᱥᱟ ᱥᱚᱥᱩ ᱛᱷᱞ ᱯᱟᱱᱡᱤ ᱞᱟᱜ ᱯᱚᱵᱞᱟᱝ ᱪᱚᱛᱚᱱᱤ ᱱᱟᱱᱪᱤᱯ ᱛᱟᱱ ᱛᱩᱱᱟ ᱱᱤᱨᱛᱩᱝ ᱧᱮᱴᱤᱜ ᱫᱚᱨ ᱛᱟᱝ ᱜᱤ ᱜᱚᱡᱚᱱᱥᱤ ᱯᱮᱯᱥᱟ ᱵᱟᱨ ᱥᱩᱜ ᱭᱩᱝ ᱱᱤᱝ ᱜᱚᱴᱷᱞ ᱯᱟᱨ ᱡᱮᱱᱪᱚᱝ ᱛᱟᱝ ᱜᱚᱡᱚᱱᱥᱤ ᱯᱮ ᱥᱟᱱᱡᱤ ᱛᱟ ᱭᱟᱝ ᱛᱟᱝ ᱡᱤᱜ ᱯᱟᱛᱟᱝ ᱞᱟᱜ ᱛᱟᱯ ᱛᱟᱨ ᱪᱷᱟᱨᱛᱚᱢ ᱥᱤᱱᱤ ᱛᱟᱝ ᱨᱚᱵ ᱪᱮᱱ ᱡᱤᱜ ᱪᱮᱱ ᱪᱤᱱᱤ ᱯᱟᱱ ᱛᱚᱨᱜ ᱛᱚᱝ ᱜᱤ ᱛᱟᱝ ᱜᱚ ᱥᱩᱜ ᱭᱩᱝ ᱜᱚᱴᱷᱞ ᱞᱟ ᱠᱷᱤᱱ ᱱᱚᱢᱵᱨ ᱢᱤᱱᱤ ᱱᱤᱠᱷᱤ ᱭᱚᱜᱤ ᱥᱟᱭᱤ ᱪᱟᱯᱥᱤ ᱪᱮ ᱠᱟᱯᱥᱩᱜ ᱛᱟᱢᱵᱨ ᱡᱟᱢ ᱵᱟᱛᱟᱝ ᱥᱟᱝᱪᱤᱱ ᱭᱩᱝ ᱪᱮ ᱜᱚᱡᱚᱱᱥᱤ ᱯᱮ ᱦᱚᱝᱠᱷᱤ ᱜᱟᱹᱴᱤᱝ ᱡᱤᱜ ᱪᱮᱯᱪᱤ ᱯᱟᱱᱡᱤ ᱛᱟᱢᱨ ᱥᱟᱯᱛᱟᱱ ᱛᱟᱠ ᱛᱚᱝ ᱜᱤᱞᱟ ᱜᱟᱱᱡᱟᱵ ᱱᱤᱯᱟᱱ ᱛᱷᱚᱨᱫᱟᱜ ᱛᱚᱝ ᱨᱟᱡᱤᱜᱛᱮ ᱱᱤᱠᱷᱤ ᱭᱚᱜᱤ ᱞᱚᱥᱚ ᱞᱚᱵᱡᱩᱝ ᱜᱟᱨ ᱛᱚᱢᱱᱤ ᱥᱚᱞᱟ ᱛᱟᱢᱡᱟᱢ ᱥᱤᱱᱤ ᱜᱚᱡᱚᱱᱥᱤ ᱯᱮ ᱱᱤᱯᱟ ᱛᱟᱝ ᱥᱟᱝᱥᱟᱞ ᱛᱮ ᱛᱟᱝᱨᱟᱵ ᱪᱟᱱ ᱪᱮᱢ ᱥᱚᱨᱦᱚᱝ ᱥᱟᱨᱟᱱ ᱡᱤᱜ ᱪᱤᱱ ᱡᱟᱨ ᱜᱤᱝᱠᱚ ᱛᱟᱝ ᱪᱟᱢᱵᱟᱨ ᱠᱷᱟᱜ ᱛᱟᱜ ᱥᱟᱨᱜᱤ ᱞᱤᱥᱤᱛ ᱯᱮ ᱦᱚᱝᱠᱷᱤ ᱜᱟᱹᱴᱤᱜ ᱡᱮ ᱞᱟᱜᱡᱤᱨ ᱥᱮᱯᱨᱟᱝ ᱢᱤᱱᱤ ᱱᱤᱠᱷᱤ ᱭᱚᱜᱤᱱ ᱡᱚᱢᱟᱵ ᱫᱟᱝᱜᱤ ᱪᱮ ᱛᱟᱵᱞᱢ ᱨᱤᱝᱟᱨ ᱫᱤᱨ ᱡᱟ ᱪᱮ ᱯᱟᱛᱟᱝ ᱯᱷᱟᱥᱚᱝ ᱡᱚᱢᱟ ᱢᱟᱝᱯᱚ ᱜᱚᱡᱚᱱᱥᱤ ᱯᱮ ᱦᱚᱝᱠᱷᱤ ᱜᱟᱹᱴᱤᱜ ᱥᱤᱜ ᱥᱟᱵ ᱡᱤᱜᱛᱮ ᱜᱚᱡᱚᱱᱥᱤ ᱯᱮ ᱦᱚᱝᱠᱷᱤ ᱜᱟᱹᱴᱤᱜ ᱥᱚᱱᱤᱢ ᱫᱟᱢᱵᱤᱭᱟ ᱱᱟᱢᱵᱟ ᱥᱚᱱᱡᱟᱢ ᱥᱟᱨᱜᱤ ᱦᱚᱝᱠᱷᱤ ᱜᱟᱹᱴᱤᱜ ᱪᱮ ᱪᱷᱟᱥᱟᱱ ᱛᱷᱚᱨᱫᱟᱜ ᱛᱚᱝᱵᱟᱨ ᱡᱤᱜᱛᱮ ᱛᱚᱛᱟᱢ

这没什么见的，这没什么见的，更的了，三百个九个年纪，你弄个去那车子开个过去送的，他推进了很多车送的，可个是屁股不浪荡的，不浪荡起来的呢，力气就比之前我那么差，这个是头浪的，力气也那起来呢，力那劲都不大，哦，可个力那劲我弄个去那不打不起来的呢。车子来的呢，直行开过去的呢，空出个直行的，合拢了直行的呢，哦，空出个合拢个就车是怎么的？俺们三车些拖拢子，俺们这三几个都去那公鸡个拖拖的，那么个子拖拢是公路去的呢，今天合拢就去，今天合拢三的，高安去的呢就可以合拢两三的，地他妈去的呢，高安的去的呢，每等七等合拢的就是不公鸡个个，地搞的合拢。格隆个其实呢，搞完就过那个搞个拖龙之后打那个脚怎么打不嘞？啊，可是个话个，红我可不能个其实呢，可不他们这个也了，人个这个其实呢，空出个过来其实呢，人个就那个，怎么格隆他就打不嘞？但是呢，搞完就可是也比其实呢格隆打不嘞？这个龙子其实呢更厉害的了，空出个龙子更厉害的嘞，但是呢，功力我七千等啊，人不个其实呢就个没什么见个，只认得这个其实从用个多久都出来，很不那个这个其实呢，格隆刚打就了。对东那个讲个的之前不的特很多提前送特出于能一进去的话的是那个南巴拉克里娘大起来的呢那个娃不他们起来的呢啊呵呵的和尚起来的呢哒啦啦一个个的那样等等的他空出去起来的马子的等待起来的哪个大哥去啊哪个大哥起来的格隆的带起来的呵前不的嘞这个呢啊对的啊你搞个起来的呢直军这个呢那起来的我请你格隆肯吧这个呢格隆弄的其实那空出个格隆是个侬带过个人，你个直觉是个侬个。等你起来是那今天你嘛什么节目？我那第一个话个你个前期都么子嘞？啊你个前期什么子嘞？但是呢，搞完起来那每个人就给他做是啊，搞完的是每个人就给他做，但起来是那啊你嘛个打个过去是那你嘛个操完的哒，等你起那个等劲个也来起来那用的啦，借钱用的啦，操完的借钱用的。这个大起来那差距从嘛起那十个啊年纪大起来那搞完就这个个。这大位是今天搞完就可是一笔地他妈个是你妈什么这个呢？他可给只有没什么的了。等我讲个，你妈什么接不起个卡通的大位个去呢？这个台湾那有那个俺那个什么不得啊？地他妈就接过去呢？你妈个话个操他妈有个是，他俺那个弄的起来是那话个吃个这个啊，我是其实那哪能那么吃有个这个呢？他空出个起来是那没个啦。실등그치는얼추고누가남길때때우가아멘찌뜨위라와젠시띠가고나와누가아멘마찌여롱우때찌따버리했잖아누구치모래했잖아누구떠와그치는누구따버리지흑가르신공우와안도모그치랬잖아겐들이지다크부다치는떠와치기던에던에띠가누구떠와한다는말세그그리고떠와그던에다치던에치기아그치누라치누구니치랬잖아누구그치그리고아멘마그찌여롱우때찌따버리했잖아아뜨위펌부그질거는죽으로따버렸지오나지금구그치르나샤트탐지치모들에드나지금구그샤탐지치모들에드나고르치서치크와이갈민디사와진고르치나캬라샤안드치르나흐서신그카지아따버렸지아흐서신마이나다흐서지동누구카라다감독새로래서근데그건구그자그감독새로래사새로운데탐지영치르나겐트그성은쳐선남카라겐트성성갈민디사와진아공나남카나크로노고갈마겐추라시가당바든돌리시드나다야라남카메시기탄네첼리야라뉴그띠인지마세타이시화남크르차라데시마레지앙아이브존디우가데타위인지스롱위치드나지그앙아만데다치레드나지타만지꾸노고치드나시화기탄네공원나마치드나차로우그지아데샤르데땅이치드나냠흔트가마와너무그치르나시마르타가나이빈데다치르나감대중에철미트치르나중오겠지다춘루사오치마르지니그다치르나니그나만디그라치르나나이빈나주치르나응아디탐나다슴부그조랑간전치초치르나냥마지치치르나지므슴쩐드타블라치르나트초그지다다치치르나아처음에뱅이뚜껑을렌지스렌턴말에드지아그나턴들아니와그게나남식트피찔는실스그노겐디아들이 n g i t u m Matopi, Jitan Basmutera. Nicotan Cheresna, Sambuga Jum Botuk, Hachembula, then a tin nam shikatina, Chome Piang, Etup Chitina, Chilambrando Dogu. Onchotaku Chitina, Tigger Sea Varva, Jim Musum Chen de Chitina, and Yichin the Musi Tazim.

在上次一年看着过难吧，让你离空格，得让你收入这东西连成用色当差儿送，曾经的学会低错这个当干嘛？俺接托俺做营，今天就来打点墨西哥过难吧。

0: 中央民望关切隆清联控仪，中央民望关切隆清联控仪，他的你三九零两家列阵数据推送仪。
1: 생일링게 공감사 샴라 선교념자리 선수교인 팅디 선교르키 낭튜조니 삼루사르베 갸람사바 니티치 지블레 랑게키 멍시지체 비사르 조조라 구티교동신바 시보슈교고타 신루변조로 공평유부조교로 구티동화 시보슈교고라 구조신지 구양총계타 산신신지 장지총계르키 시지토 롭시르 주송라 구티다니
2: 陆总陆所丁色塔丁地用儿古地当国了一人起二日对面麦特组织出现了连接写不他二日创年二日某处女主来给我一人来高通级别拿修语解决吧一人创年因此他发展是给个女部你个前途都当明年是特级当国所以相听的孙九六期能就写不能写了那第二个月库内比为那次
1: 지키부주시진핑키멍시주구피게라최대통진안에오삼응겐아멍시주구사부조준철교구지치구바능소나유롱아제중어바이구수로를사내카이키피게규코급탐진타유름댄비구지교수안에멍시주구사부조준치교조교로구디나유시팅기중고로하오가치카세나기용기총결을주주초연키
2: 据据图最受求索祭坛具体启动不谈据此区别呢上海一城市日租给你贵州主铁嘎立图金广东坛甘肃尼克景任英国节年行情来给为最受贵东启动不远给用习近平最受差价求三个都给不谈蒙西之贵三边中国边角了不听案批给中国了蒙西点不定行不是
1: 지키부주시진핑키멍시주구살바피게동교로최대통진안에멍시주구마라살바두규티쾌용키철구난에월삼세계진에퇴레피게르니치타개급기티자송경치발편비멍시주구구지치구시부타류두심니는류치타춘충주구쇠바신류장도디자르기초구제키
2: 停止前期蒙西之国马拉对国西对马西查给多期给客他成经中国进驻多期给客女居多期给客索拉西不觉国际热谈人不难年共有用客他南斯西基真诚念之人类错了给女部讲到谈女比较村间接客人类间期穷对人间期成经确诊给蒙西之国共有了中国西牛苏难年
1: 求着不撒板蒙西只顾撒皮给拉固地通过了三六组织他在为西金色固定那又不是龙阿前中阿巴一超过三年了蒙西只顾撒板为三文件啊组织起不他条列人牌他

0: 成绩就读前途，批给动画第九七班明年，孟西只顾三百国际组织团，六六十年团，如今啊批给动画过地动过不谈，前程全当朝啊，总来图就上动画，朝啊东去为这西群国际团，朝啊之一为这组织批给定色动画。
1: 人不忙为，最受只顾麻辣烫，给用洗洁精去，最受炒糍粑。忙去拍东去，忙些只顾推上动画。可能忙为松干去，拆着粗制，去告诉东哥不说，端有不是。龙井去敲鬼将个把一个古树落了，三年开去，忙些只顾三把，做准去牛菜，去叫起么烫。昨天南站人拍人拍，叫牛龙啊，古地动画烫，就对他听个情我是。
0: 七千群众参加，全用耐心拍的中华糖，成绩拍的进步比赛拖了糖，上菜去了，用牛蛋又不是。到身边得就怕立腿，给用起，我姐姐做给东坡了，吃西边果子矿个糖，给当什么糖，从今儿给就去了，这我之意为着，秋天啊，贵地吃不糖，我姐哎，从今儿送给送去了可不是。
1: 他路内国祖地龙岩区村呢，让给去玉柱空米为车天的车间转过不谈，就从初级六级新竹三边谈，七十所，玉柱上周杰了兄弟姐妹，天津面贵地群众六级，我路途贵地是个么事？城西孟西只贵组织七九七年，最初给孟西群众俺点都签约，上海一。
0: 临港有亏三盘，从后头规定级别，城西地内体，从头去龙秀落着谈，铁杆儿绝对吃不谈。从我城西地内去，从小的地内，人秀素常不说谈。从头龙秀落去，江东女狗客厅吃又不是，从龙秀素叫落谈，龙秀继续素叫落位，那不提城西地内去，江东落客厅土菜，解决各种矿里给娃吃不是，他留到身边的酒牌。
1: 让给去人流最少给细菌，就是血清清不谈，最少控制俺们为配送措施不是。因为老年人最少定来的明年，最少就咱们全部定住了咱们全部谈。下场路再来这，给可不给定来全部给去，人最细菌去，给用拳头送回多少钱？赶紧给出来给有钱。人不忙为，积极前去最少查完，拥有了规定些什么事。
0: 松嘎的茶汁啦，就叫了巧克力，估计多糖。那么是姐姐给吃点茶叫，拥有了出不是。头三第一人，循环快速的图，让给去让点迅速些别。可能马尾，他讲茶汁，清淡松嘎的是，平淡马街空气，他们用这做的些什么事？他若给个给头痛，松嘎的清淡糖，确定江左的解气，马拉就叫了巧克力，做准前年。
1: 昆仑马尾松嘎的茶几去，茶几制作交通用不是，提糖吃不是，水军去孟西酒馆城镇监督局外牛菜交三年，孟西组织三年酿制定色不交过，去交东西不是。明儿人类出个摊，城镇江南，日点出了文化，人类捞着说，昨天来着看见，给用三年卡图用牛龙啊团结谈，可用来比心不是。
0: 龙井去敲柜将个别古树落了，六丢十年塘，女起人流江多，底下六级吃不进去，孟西只顾去麻辣三把，拥有了九年。中国边角了，表弟俺批给中国了，归属全部给马七班，暖些又不是。第个裂口呢，比外那次，这个不就接近平去？你这趟过去你不修钱点边，米特不人流去，吃来趟，听来，做别切套。城西过去出国了七八趟。 苗族团结了，历史机会，酿制酿对酿酒节气，人类变交了去南部中国是哪所哪月？龙井去敲柜将个别古树落了，三年开去，酿制矿皮定色动画摊，虽说给西点点读动画，城西根据民文表读书批文这些年，人类变交了去南部三八，永远啊专心不是。
1: 没认为矿河南郑州可住地内去，卡罗万面边两块去增值级别，标准南站标准不是。三头皮具级别，卡罗万面边增值两块去，我数两个球数不是。郑州可住地内新港重庆可送土堂地内去，连年的经验攀开业。苗族团结了级别，六个江当三百天内，卡罗万面边。 增生两块去，开个机会，现在栏目增生给干活了他，可送来说别，现在可是去增值几个月。
0: 칼로와 매비에 정신 랑코를 표지 채부티 콜송 레소버남 저도 지위 니웨와 투유신부 렉지미고부타 니즈기 쇼체타 레중기닝크 충도다유 지주시 지키우수지지진핑키 미터빙루키 천재사르도타 투레사르도 냠지 딩서용교로 구디호다다니 변조타지소 뷰티 컴퓨터교로 뉴부트부타 민망망초키 초외 뷰세 토르조교로 잠디지구 지디나오시 미터 빙류기 락제타 변조지소기 캡콘카 냠지 섬치급 정시타 지수 지특제 각제 긴조순 멍실제비에 빙류 변조를 기 레남 사르바티 변조를 공비 종교로 군류 사르바 코딩 지심시 뉴튜 낭소기 정시무 천재 클래시키 락제 미네 산내티기 신조 멍초 주랑잠 정시 소르첸 철교로 된지 슈부시 티 개용키 센서 태장키 비깁 침부 띠구 당부디 저이 다시 바 균튜 리스조교로 정시 디교로 토부탄 첩지 신조멍소키 로마진키 튠기 냠뇨 뮤통 럭싱 토비 응음말 토교로 유부시 켈레티 지켜 진열 순레이 레진 콘서를 루슈 니즈르 디니 용범 라바 코너마긴발 콘서 디부디 청진마강진캔토교로알제니 미터빙류타 청진무 핑크토비 투접디나 슈수조교인 도르듀네즈나 조배구르도토니 직다요체토니 레그조발 균도동교시 지주부시 지키부주지진핑키 튜어살비 미터빙류 경유로 공피동원니 원수 고르시부 천재전주기 양다왕자토발지비 탑주기 텀진지지개신신부타 让业绩参加穷贵的比孔比塔挑战力求人博了穷贵女士金永年潘乐勇级别特具其天空开心形式及电脑室明二AI毕业进步天不列中为技术及国库求了进步塔行政编辑的孔比给国库的命令该支持人听同居中恶注意牛在托年城市博士自家托别陕西西安烟台 米特平路三对孔比的那期根据我最受求索期凶色求东西不是西安期人流正在激烈时的监控的话其还平期比有提某些用他的呀米其期导致的是新年流住特别年居三岁同居身边养足了治疗的天刚不注意呢住土马赛将用期治疗的期是不是给这给这看个人心呢
1: 你都有了为松嘎的起程序据说孔别来想地学会天空孙波了我是求图解决不是米特平绿规矩出赛套路动画女局科技给领女别给不求的起过不是米特平绿他女局创意呢女局这不他娘们这定色级别孔别起那不咋不准起人绿边就是孔别来孟西天不是定图就是你前儿宁夏以中国大唐中国以 真的是帮密落库转南站去抽天堂不来这准什么他我把钱呢讨论路就可凶菜场嘛拆这都更不是各地区南站提唐藏路说东瓦出水同学是不是记他就我西藏扩展通年中文以真的是城西的那期逻辑期逻辑国库东瓦出水同学你就增你他就我古也不提共同就是 大唐中文以女古萨拉巴采购公司等物局书记刘瑞峰起最落天主尼陆树托最受牛不赞没金牌听我托最受其孟西之贵堂陆树马拉娘们这丁色求求了规定动物形式最受了洛康的西归民起归国的新年俺最陆树坦察家女所见归之前年
0: 방미로타지수条列解库鲁久三不用为成진编辑的其中看不丢就是解决不是米特人流两在他编辑的其作其客观卡念这丁色起不念成绩小智用玩估计动画他虽说给蒙吉颠倒动画这特三对了兄弟给我这个牌龙前期超过中国别古族了让给其兄弟编辑的其南部三八共有了专心不是结合成绩去 随据他超过是一间国的话乱解议讨论结合起人类变成了其南部萨拉巴总来头对不他列这作为结婚期米特平率从来见他血根经给批准了国际动画血根还将其为人际口说他最后听说说孟西组织来的萨拉巴浪当前年
1: 国一塔年初地价节期给用习近平成绩重上拥有的准确是解决不是第一个列库内比为那次杨塔别四共且这个刀组不塔老林大陆为六种六组别村贵州行情贵阳重给塔山西行情长治重给的起西西图六级的绝松了国一塔年是不是定色塔就这一趟子两不及呢 我住去七头的地呢，六种六所群群啊，定色塔点点用完，估计大约不是。贵州贵阳去六种定色几年，可七不是连别天标准几年？六种的地呢，列住了固定多塔，特别是我有点不塔，偏正我最难求求他用钱不是。三年地给当月连起不止租几年，去来塔地块，重租塔重点少四个月，接着塔得些几年，忙说给三千，给给我按年又不是。 崇明四条廖天主编廖秋堂特别七十多起，贵阳重庆人记得他，蒙西人群天空所第三门部宁贵安，诚心宁去了中流革命，公司军队透过区别廖天卡研究出中流安中途七不他，崇明七年头日军已经给我他国标条约七个人通途大约不是，明儿贵阳总体。 出人不言，去固执千遍，人皆艰难。那天，青铜十几拉赞，十几的七八塔。那天十几的去三多塔，就这当天的去最多岁月。山西长治以国际六所塔桥前年，人靠古治列七八周座前年，西征图当街寻找七八塔。三七的港塔，今年松西岸，天之卡巴索基他们俩去年，蒙索基热塔三七的顶上年不是，中国左岸那边。
0: 玉泽没到东街重归土，重归土上松到拉子们又不谈，两国的交往塔，老所直接用为那天，我在跳上又不是。老将老所去，看地里土灯，小不点点塔，就归所地层去你吃呢。重面接着塔，充满全球七八个，年底大神三头转变，老归港口的去，老所康塔，老归两国的去，老所普罗巴就拉子，我所比较大又不是。
1: 六种六所比我来说，长治重建的去，蒙索基卡斯贵都谈钢铁计划、新质计划，如果计划在去那条来明年，这些的采取他讲几年，有规矩就规冲在他，重新给全国断算。蒙族那条开始，他就接不是。第一个来过来比我来说，结合七镇地内去到外边去九年开不扎这边，我准明在两万八。 到西部连锁，经过市区入塔这边，群众的汹涌话，让给边疆的铁矿忙不是，历史周围南北，军权都不是。城三区两万八，到西北让给给马脚出不去，军队啊六千不谈，边疆派外的军队三八，军用了归拢都不是。四兄弟中间，军军的官地话，马在镇南三边抽索，军用了九九七不谈，就去，面对人流谈，面对吹木索。 用这铁矿所，门卫东侧，推送连，加在街头停车场的台城中泥巴落塔，城西塔再说拆个锁，铁矿去，门前只顾给南站去，外头中文五站推送连，加在出租车站台城中端爬了又不是。看来给三对孙叔共用的屁瓦塔，特别是人心给三道条来去，只有去给大头去往住爬去，推车塘不连，加在那住台城中处有钱吧。
0: 如果三边浪子冲着九点头跳不进去，比赛团结人数几心疼都不去动他，突然从狗日波来，丢丢六点都不是。在这冲着，谁跟七十多他，冲着六十周围，比较军团问不是。长我在这去，城前没脱了，问不行了。到西边，长我在这东区给我站，跳送了，赶紧谈城中队爬落他，从所在这跳送了。
1: 赶紧谈城中队爬了又近，提出六点从所日塘，军规加速日给爬去，中脚步又不是。第一个来过来比为那次，三块边结合主力塘，我所搜救训练指导七八行了。你都是三个月，短途去主力忙为休息去，扭转给两天，第二个组织我塘，浪子三十八塘，正确三十八，结合进步主次给地价松月，点头当又不是。城市两万八。 你都是三个月，端住牛肉，端桶球的松炭，小松炭，塞街里给我提。你为了些人去，出在中套行不谈。几千年牛菜给我谈，牛从吃个牛巴，人工爬落所去开卷我不是。河南塘、湖南、黑龙江界心情松去，牛肉人工马上去，温去两大千年。盘米塘、清明节。 敦起几个脚尖，冲脚扭住脚时，明儿人女两姐住这嘴就他送你的去就这么水果脚时，浙江仁和住这去每岁张不全部出给立住归途住这几不零去出国他压地出国了修女落帮出国的这几年途聊天住不他住这比薄的去就这么水果了住托了面前跳地牛娃主治最抗土纠结人类这些去教育呢学不见三年七八句帮面检查人类间温度穷呢主治随之六点二穷度大约不是明儿的教育去出现毛塔出现旧毛月主治搜救最抗去凶险敦同就你塔求你怎么塔帮面主治搜救了这么啦军队啊其他塔就算清吧昨年的开列军队就有了规矩必定两天比呢现在主治搜救题他通了过去七八年马拉点别就有了过去七八秋俗有了过去大约不是第一个了过年比为年次有退立即三年开启中看起立即他人中进入了第一年最初起南部三八三米七八第二年人类与国企年龄三八忙度单位有退人类与国企策略不起出了又不是年底大人四川广元图那边毛品业余胆汁机灵南部三的江头年闽南给闽南图我与不谈崇明用席给提杆与国主线起码的用事你都与苏西龙的说三年提增长给三个军看不了最来着军队啊比我谈明儿军看国送他与国主线入季节去女不点别重给了去这边三家三八国主广啊真有不是辽宁营口一咱们这老师教育军队啊估计当年军看不了最前边几条群激情青铜出根我就让咱们先不谈拒绝那这谈长波了军听啊忙都进不是要过了辽宁营口说切勒姆拉大碗主角三年提给人类与国其他三不行都去了又不是他路三年提特托切勒道他送这千年留在军都他人类外马军队他军队人类与国的娘们说人类留在与国的去结果这不太真吧是不是嫌你必又不是能说起乌海秋树与国外信徒忙过的不是三年底干我去不给去军看不了说军队啊估计当我谈切不起乌海秋以去不切落达了任意把颠覆念头不是与国外出现了点点秋以为说跑着从我去求马些特殊且当头去年他你子年且当前不运作用着去不谈且当他秋年内去运作年龄去就不是明儿云南昆明去每到文部等不提每到永祖县别去立行每到无面去叫做从这里去拆烟去村大头去了吗些体会讲三年提给最久的这三把家具动物是点开前头去了又不是他路昆明去每到文部谈送这些年人类与国的去南部三把人不谈人不对不谈虽跟人类谈每日去与随空气逆谈每到给叫做建筑送这些不是从今儿土枪枪土主题与国的为没到他尊重了大土马些特土心塞扭着他比从抗土着他我们人类学下去娘们那兄弟虽天跑屁啊从今儿给错啊娘们所扭着我福建平南总体我为秋天土三年体正中给尊重他听着皮周心送这千年北区郭飞他可应给着蓝索南照对马些特土刚汤真多的说人类留在与国人娘之期开店期去过比我谈之年巴西人狂期随教养去嫉妒点不谈与我切白那些与国人为以亡国不谈要退期人类与国人军队啊比给主角了估计他也不是
2: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的批准的给保障你的那种谈到听见你三十万的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1: 第一个库内比为年时一阵研究了空给四九年年时比年一阵期巴克斯坦东至错了而这段别莫特不就这句就是三十了我有所能切不他一阵错年熊错期那次世界明年继续龙头长年一阵期而这曲线的连接级别能听了或者没错他一阵期凝聚起来提醒一阵来高动可用年没把所有国的期全面赐予解决不是提及帕克斯坦错期凝天的一阵期 而且对比蒙特组织局取消了连接级，帕克森区二十九号举住签约结束时，而且马区中央蒙吉布一次祝你，而且某种局老总区一直来明白，从头刚通给连接出现与结局时，而且马区从天出现出住这期了，从来没有过别人的马赛，出现时以从中女不明白事呢。

0: 别七九年，初到金针总共级别名头呢。三公七周期矛盾指挥抗议说，场面两年七六单年，刚做出难题矛盾前途有优势。一阵国内作家提的家来给人企图没事，结构群众时期提出企图就革命是就不是。肯尼尔从这出新编，法兰西总统马克龙去提起。法兰西霍尔姆作家图国际小学三六点零当年面解决不是。第二个苦难比外年数，五十岁给送别三九年的接单呢，单身别出生十几年，有人常见本地五十岁买给月三没有家庭，出去女听出也不是。现在有人买给他同明明能出结果天，主动送给送去手机前买些，五十岁买给月三错过听见也不是。明显某种悄悄情况下，有人买起某特交表规制谈交关级别悄悄听，吃鸡汤冲动一面，就是天气比喻解决不是。五十岁给送表，五十岁去年有人去某种交表规制谈交关级别悄悄比问题，提送去联络个某些，快乐中心去冬天冬个人解决不是。有人给总统自零四七七九年，但身边年年呢，五十岁买起。包括吃酒厅给他我去老总比我他没有叫厅给老总给吧提醒包括人心去明明能出吃咱们去吃过吃不起有人给心头的过于紧提托呢有时对马儿我的水梦碰去马上就被吹掉了就送虚没不他有人给本地提送给吃酒比我所存过于解决不是在零四七年底公布头痛有人去松马托到全球机构部业五十岁超了绝对超越松马秋冬给民族战胜不是而且去松马就不够给超越出冬至给牛不点比前边有人超年而日超越团头的开玩给您活大超越如果前行于解决不是公司三九年准修建导游准他李前经过南京给三地给他是
1: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地级
2: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地级
1: 就出地级去俺就出地两把去
2: 差不多不给这就你母亲一行子两把去
1: 妹姐去这样是江浙切磋
2: 娘州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菜是去
1: 所求康是去与其你能跟我去
2: 미리카기경기야기다퇴문구비니중화미리기속자내서다독쇼내서여완내서제이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승리계 공감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빌 전시우인 텐디리 전기 낭튼조니
6: 给自己给看个总理李强去看所所罗乌兹别克斯坦去总理他而且给错给车刚孔梅推门错不谈简总能为过他赵乐季以而且给错给车刚孔梅推门错不谈接着能为过了期间研究了其实会被中国的中国的基础批给给那么通退穷为过了中国国债没被切得批FGG编辑了朋友鬼秀三分的美国了
5: 行列团子穷穷去孟处团列前部的鬼车前边过了娘们来了兄弟姐们俏江北人路他宋永人路了我国去鬼车边过了所因
6: 샴乐天地里曾经能团西不成那么先说
5: 今天个别次一段你第四次有看给总理李强给毕竟没办法说看前部了中国的参政的批评我是北克斯丁给总理阿里波夫坦接着那有把劲 리창기 녀외르신 중국다 우즈베키스탄기 토르무와르기 종어 탐습 균경체니 초니뷰즈와 균체미바르 딩습탄 딘디도다유 중국초니 우즈베키스탄 초다 렌토 기급니뷰 좁다기 탑주기 니치르 지송슈니 첩시티에 편주인 이치 딘도동화탄 편주인 갑교로 딘부치바 뇨종마조탄 뉴규퉁궁 편주지투 미주르네 베리소 니편냠레 딩습도동화지치디 中国大乌兹别克斯丁给列王集团操编组用了军队动画的重置体位妈妈托巴前队员明日业绩退步不用心还想起位却一部充满热烈腾色七八团快乐七部全国前部席团结虎大前天业绩这个蓝体位长下陆团个巧思空别主角了军队动鬼席松巴西阿里波夫一乌兹别克斯丁巧呢中国几个在团了压表了他几度七个月 中国桥他托里摩尔给中文舍不得动画他预计那么几年中南虎大修吧变成了鸟子他没觉得那结果给娘们来出这套动画筹码团结了兄弟家不借钱呢我是北斯坦他中国桥给这我空别体外内部用具了滚地动地预计松不行现在今天个别次一段人给记住给世纪给看给总理李强给毕竟没办法看前面了中国的参政的批评而且给错给缺错空民出名 댄스接不谈接着那月李强给他略到你不了主席习近平他总统特朗普完了西北军队中国他二零这位空别贴特聚给这段在月中国二零他连图给个你别做不带给推梦云进开进团聚起不谈给这学历他中文他们是不起吧我你的娘们来给冲着俺来嘛我托不起吧给个你别明白了偏不俺来嘛我准备借钱呢怎么来了点给人心他成女能对月 而中国他巧记度决定给这学历盲站起不来卡带度明亮不谈你别娘们来盲站比我来最不明白吧电力他我们把图比中国他二里边就是牛总之外的松江去预热月台湾给那团里中国地位欺骗他这位月边中国他二里这位去给米巧比没提谈不提心而且也说给中国他二里在着娘们来给内部前面拖
1: 中国团这位那段贴森林啊搭档进步团他就起的中国团这位电力团军队军队中为空别突击给人电笔女文电笔切预热外预计松不信给用民满推错军队欧云林看起欧云长赵乐季业几次对你毕竟托而且给错给出错对别出名推命错别但是接不团检查那个不是 赵乐季一中国团二日中华电力团军车军队中为空皮冲阿贴给个你比迷茫给推梦欺骗他给及其错给用客户事故谈吞月那年年松给个你比做大起特别你听我中国团二日中华基用的电不穿越中国二日团连图给个你比做大起推梦文真开钱吞开也不起把他给及学历他中文他们色起吧 미춘배차라토담춘진야부치바 외년량례개캡도 빈도유 타완키 내툰니 중쿠디웨키변추기 띠와티인배 중국탄 어리지외추 치캐강치슈기 내툰식시 테딘 而且中国籍籍在团了自送他籍都学他台湾籍内团了四年籍搭档子不他他就去给人玩游击送又不是赵乐季也中国籍个密码去做籍而且籍错玩别人他们是前年中文他偏中玩曾经二位毛毛头把钱对月 除了对别居民南北他听村支的配合体中国谈二位玩制度谈别人谈给个民币称作村别玩给这学历谈中文了工地动玩片多月二位中国谈中国狂别了团外谈团别搭档村别人玩月了二位居民二位忙玩中国的村支的配合各所学个银鞋送月不是
5: 中国党人民制度级别这大都不应该问你企业给三个月中国党企业完了制度级别内部开钱准备起行月控制中国的两个七八团错对前年年薪那么三八团八团过一段期给中国用作的特别月你先管中国三个月毕竟都加对企业给三个月送了这么几十八团控制中国三十七名托得十七八团用作的情况年月你都记录了哈萨斯电影我来查巴的给几个总制吧 코르모바예프딘슈이다라중국르츠므르팅탕부용와타테제총기르치제네 中国籍作亚族给不达的批给请不达明晚给帮阿的切记给三百年久的列库尔姆巴耶夫了发家什么下院空给中国的别的记档找我了相为参马的落制团以往抽修电别阿然了永族的什么穷细全度库尔姆巴耶夫以中国的宇宙高值七八年明晚同居的盲部错人军都电地动为拉不清给拉林细心 预报团队被四季给加表的团老子也缺不得新列团在列女团所证满了推古参多动画所切把与新别多个给三者四位团地对列军穷我们四地列拉不行你明晚不习给培育图列队前年从人真正女不定被被列团在团结七八团创设给预估了滚地动画所切有当个切预计群多
6: 库尔姆巴耶夫以中国宇宙高级的严明体人民阶级卡单拉巴图偏见着新比级格布了杂技接线人民比团年点预备文件前途你同中央俄罗斯埃及给多数缺点萨巴尔给萨尔贵巴卡姆哈维中国的用年中国建用草间泥潭加入过某处的阶格托门年龙顿区库瓦的陈述学位某四千名内最别为难学院
5: 卡姆哈维以特同新建中年的青年中国宇宙高职团满足力动提醒创设团创建建批界所给决定作为内最边缘卡姆哈维以按照我们的切高人人民密切民用还是中国的我们的情况团中国批界给重置连增力了偏不投票中国民事给连往集团差不多就是官地活大当年可能是比你个一片了官地当预计团
6: 公给中国批界给每趟人群看许多年内用完的南京青年我被边缘谈三百边缘年度批建筑就是工地当预计权度别针德商土地给积极总制吧德商给中国的中国的参加你他年级明白了闽南给军队给错位那年级土地团员是日记权度德商给三个月吧中国的客队建制的用的样那么三百团结员中国的月龄行俺们汉森给多级学员
5: 대신별로지나콘중국의팅이규디총기를망보로치니겹군민주회중국킬레망보로진지시유대상기중국니균둔둔규체겐기급진바타냠딥기돕쇼침부직동두규중국의피계기체시세부유라중규르기툰레구지십사체유마세락다르친류침부디엔유지주유대상기콘기중국의땡주탄사르두최십회매 고인냠주제기중국시통총회나라내유럽탄중국지도치비제삼치니
1: 中国登记密体外贸易的宣对预计录入年度中国大王阿贝次近年来送埃弗里克亲戚组别结合我们中国送了国产密别其他不确用的拉达切地可了用呢埃弗里克亲戚组别结合仓马塔亲戚组别他给中国书记结合仓马却将把他开用了级别国产密别托他文革期间变成文件作为结合通马的口语 Every个给个忙不明呢，过了十月边就拍手先不谈，从屯松江人路屯吧，十八个东都两个娘头捏不接给，明年退缩，过车没不呢，中国人工啊，却将别国呢，我们几个切入东位，切得开清晰金边。
0: Every个边角拍过了，工地单位归属开清许多个个人别，文字前不是。老Every个从屯塘所来，真最不接给，在今年三十八年，中国桥一个国产民币七特给，老Every个七东镇最南边七六十瓦塘，所南新滩头位屯在桥沟七八，提前新来屯在塘所来屯在来南西侧给屯在街，创建桥段加七十多万。
1: 特区局库格库顿七八团结，所来批改他隶属三队，其中桥段南北潘伦所给个给名册看了，代表级别文件七八十，控股部目前查巴托接单做米边呢，中国F级卡国产米边七特级别提呢，推着三边，中国塘F级卡两万级段初步对比，我做不下去几个日子，绝不谈。
0: 总面呢？国产民币七特币，三年提给新来出口了，规模提不呢？团在给苏南新滩投入足够谈，提谈切不起，七特币，七个起码就看体外忙活，控股部入马就针对七不提，三年提给李秀忙投足够了，偏不去不马塞，他同浪子能受动阿个，从团新不谈，团给新币，起来新店不包钱所讲切的，控股部了批给给三边地图别，文件切不信。
1: 南美毕业，中科资深冷血创始人，可能是送给铁，崔西不大起心愿。南美毕业设立公司内阁五十六大本，澳洲某物业，中科F级卡级别国产民币七特币，给个提苏南新滩同为新来团子，中科七东七八，淘宝个外国个给个空隙，对头个是一级职员。
0: 我最起码是呢，南美毕业，浪些天，过了十月子孙创始人，检查全部有不谈，人群出租谈，甚至说起来给遍地菜市场接了点点检查区域，澳洲某物业，国产民币七特币，从团谈，高追起个人安慰连锁住久了，说什么都不是。 体外扩阳了不断去扩阔，浪些区别南美毕业新来团子启动起次，忙图足够是一级职员。 以及给马格莱比新来公司，七六毛连轮起来个作业几个月不谈，七东七忙学给退缩，团子实际进展中国七东几个月，公司七东今年办了业，中国创业人谈联系群三马赛，中国通知他，强制缩针，六团安德国脱单七不所贴给，拆息。
1: 餐厅也不提，以及给七东创办团结菜市，确认内土东家的工地单位贴，偏到月季解决不是。今年秋冬创办日期开前，桥南市中科国产民币七特币，F级开新来谈，得来所来接给人谈这套批改了工地贴格式。中国创办国库哈强七不预备，今年国库谈执行农，新车，第二次说。 七东村版偏不同呢，抗体细菌点被变作了称为偏执三部龙属剧毒格式。七从廿七日动画谈，团在忙都动画，原本忙都动画谈，真做南部七路中华谈切记，团结满年马路做土不是越级就越不是。今年农历四月，农历头谈起土人四句六句话阿山起。 中国F级卡的国产民币七特级别提，F级卡所来进了蒙特国际铁轨团结，连续三对头别提，出个团结就去跟着买了，女企按国企切割了，偏到月前，各国周围来去切入当年，说真去，明年马路东头别提大起价，中国企业给加纳入马脚七百个岗位，以往国土不是右边，我真钱右不是。
2: 因为罗先生，我的那么谈，随便阿吉里亚说，几个年，人员给团购了洗手呢，团来扩展农村谈，表达对吧？来那么三对节七八句，天天新来团在那么新人来创办了七八谈，没人团在那所有人当头为创作的巧思，偏见主角。